0: 之上，万象之中。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叶子，这时间段城区内的车流量整体来看呢不是很大，主要呢是集中在了 G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在董邦南枢纽到白卯之间车辆有着非常明显的缓行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2: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4: 小肉，
3: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快乐正式家中，八月三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巴巴早上好 Plus 版
6: 准时开播，
5: 资讯管够，好歌不停，
7: 好歌不停，
5: 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
7: 直接拉满，
5: 直接拉满。
8: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9: 有坚定的脚步，
8: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9: 有清晰的远方。

0: 爱的 Morning Call， 分享见证最美的爱情。
1: 好爱你哦，
2: 注意安全哦，
1: 谢谢你老婆，
2: 我爱你，
3: 结婚啦！
4: 我要告诉全世界。
5: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个消防小队平台买了那个亲眼的小风机，我又把它是或者是我称之为童子机，把它用酱油码一下做成那种酱油鸡，口感是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还有就是想问一下肉哥，以你个人的目前为止的这种高学历啊，高学识，你觉得你们家孩子的功课你能辅导的几年级？
1: 好的，小肉请回答这个扎心的问题。
2: 哎呀，第一不是高学历，然后我之前也想过了，我觉得不需要去辅导他，就是不是高高在上的那种，就他写作业的时候，我可能在旁边跟他一起去分析这道题，就跟他一起学。
1: 但问题是你看得懂吗？
2: 我就是学历目的啊，其实我就是看不懂才跟他一起学。
3: 我没有，他刚刚就一直在说，还是你一针见血的又重新点了一下题，所以人家问题就是，
1: 然后大死亡这个手串，然后警车的小马，我就觉得上下特别呼应，然后手。走路的时候手微动的时候那个金灿灿的黄黄、
3: 我记得讲话的时候左手一直抬了、没那么夸张了。雷老师今天带的是什么、是我们在上一批上架的其中的有一个叫黑曜石系列，一个是配金葫芦，一个是配银葫芦。
1: 对对对
3: 啊，雷老师当时就选择了
1: 银
3: 葫芦。
1: 对，
3: 我说男生啊、配这个银葫芦配的巧妙之处，第一显波、
1: 第二不夸张、第三，你手上就是不是男生好像控瓜是吧？就手上稍微有点小装饰，人家会觉得哎，这种小搭配你很精心、
3: 如果你是社牛的性格，比较外向的性格，你可以配金葫芦，
1: 因为金葫芦它的这个
4: 黑曜石
1: 的珠子会更大。
3: 对，如果你想稍微低调的一点的，哎，你可以搭配这个，
1: 对对对，
3: 稍微小一点的黑曜石配银葫芦。哎呀，真的是爱不释手的宝得意啊！
1: 今天上新的手串里还有那个水晶啊，我们提醒大家啊、现在其实各大直播间在。
3: 名字叫晴天是吗？
1: 对，今天依然是晴天。我们天气预报告诉大家，明天开始又会下阵雨了，阵雨一般会在中午左右的时间。
3: 我们要特别提醒到各位啊，最近因为是三伏天的末伏，
5: 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炭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

0: 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G42沪蓉高速上海方向薛家附近，G40沪陕高速南通方向叠石桥路段受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
5: 热爱生活的证据。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
0: 卸下你晨起的疲惫，
6: 消解通勤的枯燥，
7: 消解通勤的枯燥，
0: 让赶路的时光不再单调，
6: 让忙碌的清晨满是治愈与欢喜。
7: 锁定 FM 101.1，
6: 锁定 FM 101.1，
8: 滴滴巴巴早上好，
7: 滴滴巴巴早上好，
6: 滴滴巴巴早上好，
9: 滴滴巴巴早上好，
6: 120分钟
0: 超长直播时段。
10: 嗨，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11: 大家好，我是娜娜。
12: 大家好，我是交广小肉。
13: 大家好，我是新民官刘一。
0: 随时听，
11: 随时蹲，
0: 随时抢。
14: 老公快下单啊！
8: 妈妈，我要买。
14: 老头子快去抢啊！
0: 一边欢声笑语度过早高峰，
6: 一边省心省钱囤好物，
0: 省心省钱囤好物，
12: 抢到了，抢到了！
8: 谢谢妈妈，有好吃的了，
14: 谢谢老公的礼物。
1: 新的一天从滴滴巴巴早上好开始，
15: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7: 小肉，
15: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云的放心好物，别买错，

0: 的不行。我那天看到那个 Papi 酱在采访曲颖的时候，曲颖就有很多自己随身的好物，他其实当时就拿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眼镜，然后 Papi 酱说这是什么，他会老化经验，他说当你看不清楚点菜的时候，寄出代表爱的明信
1: 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搭配一定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0: 对它的配色，然后它里面的用心的巧妙都在那些细小的细节里，
2: 对，
0: 外卖小哥在等灯的时候就不会再焦虑了，
1: 因为他就把等红灯的这个时间和送餐的时间联系在一起了，会扣除你等红灯的这个时间，这样导致小哥不用那么赶，同时也不用闯红
0: 灯。比如说你等了10秒的红灯，
1: 对对对，
0: 那么你在送餐的这个时间等灯的时间就会往后顺延，
1: 是
0: 哎呦我觉得特别
1: 好，
0: 这个天不能着急，
1: 对，
0: 除了着急的话你知道吗，就是今年夏天住院到医院住院排行第一的疾病，各位都想不到是什么，
1: 脑梗成为住院人次排名第一的疾病，其实很

0: 很多人发病前他都有症状，但很多人只认为是累了。哎呀，我长得好像蛮累的。
1: 而且脑梗这件事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是老年人，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会出现脑梗的症状。
0: 对对对，
1: 我们跟大家来归个类啊，就是最典型的，你身体其实是会给你报警的。
0: 对，
1: 第一个就是你先看这个人的脸，你看我们过看过看要感谢，过看要感谢雷雨老师哦，那天第一时间就发现他脸歪的了。
0: 对，
1: 那其实这也是有可能是脑梗中风的一个前兆。
0: 对，
1: 就是你的面部开始不对称了，口角歪斜了，这是第一看脸。第二是什么？看你的两个胳膊，然后你把你的双臂平举，小热，你先就做一下这个动作，双臂平举10秒，有没有觉得一侧手臂无力下垂？留意仔细看，他有没有一侧手臂下垂？甚至抬不起来，他现在也咬牙硬撑的。如果没有的话，这点是完全可以排除的。
0: 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你听这个人说话突然的言语不清，表达困难，
0: 就是比如说听小柔讲话听不清了，完了你这个症状就来了。
2: 有有有，
1: 这口齿就是讲话有点还有莫名的，你会发现他开始有点流口水了。
0: 对，
1: 这些都是属于小中风的前兆，所以大家千万记得哦。
0: 我们来听一个早饭的语音。
3: 刘伟娜娜，小鹿刘姨，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现在在上班的路上，听着你们滴滴叭叭，早上好。问了你们一个问题，
1: 你说，
3: 你们最近去看《刘来》这个电影了吗？
0: 啊，那个小鹿看，
1: 小鹿看过了。
0: 你说一下。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

0: 量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

0: 与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 J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 ，JR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南枢纽到白茂之间 ，JR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北枢纽路段往浙江方向颍山枢纽路段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近日在连云港赣榆港区码头，10万吨级的伦敦勇士号铁矿砂船。与塞西亚号原油轮在拖轮的配合之下，先后稳稳靠上了205/201泊位，这是赣榆港区首次在同一潮水时段实现了2艘10万吨级的巨轮靠泊，标志着连云港港北一港区航道通过能力、码头的泊位承载力实现了系统性升级。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人的一生其实要求并不多，一杯水，一碗饭，一句我爱你足矣。如果可以多做一次选择的话，我希望水是你端的，饭是你煮的，我爱你是你说的，就这样过日子多好。磊磊娜娜，滴滴巴巴，早上好。
2: 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3: 快乐正是家中，
4: 正是家中。
3: 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爸爸早上好 Plus 版
4: Plus 版
3: 准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直接拉满，
4: 直接拉满哦。
5: 雷雷娜娜小肉早上好，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是谁让你们连续上2个小时的节目，工作量整整大了一倍，到底是谁？是谁？我想对他说一句话，非常的感谢你，让我们多快乐了1个小时。

如果父母老了，不要责难他们大小便失禁，弄脏了衣裤，他们也曾因此为你端屎端尿。不要怪他们弯腰驼背，脚步迟缓，他们也曾扶着你直起腰杆蹒跚学步。不要嫌弃他们把饭菜与口水留在衣服上，他们也因此为你喂过饭。不要烦他们言语唠叨含混不清，因为你曾经的牙牙学语叽叽喳喳，他们却当动听的

0: 明天是中国的传统佳节七夕节啊、哦。其实七夕节啊、哦，我觉得未必一定是要跟自己的爱人在一起过，其实可以把父母也一起带着过上一个节，然后给父母也过一个七夕节，他们的爱才会有你嘛。
1: 对，因为我们不是把爱简单的定义为只是男女之间的爱情，
0: 是，
1: 其实爱可以包容很多很多，
0: 嗯，
1: 亲情也是一种爱，而且是更博大的爱。
0: 给爸爸妈妈也买个礼物，你也希望你妈妈走出去是漂亮的，对吧？
1: 对、
0: 嗯，
1: 老人家当他们看到这些礼物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惊讶，
0: 嗯，
1: 尤其是在我们最近上新的宝得意的系列，包括云锦系列，其实有很多都是特别适合漂亮的阿姨。
0: 说到云锦的话，我们要感谢刚才就在刚刚，我们青年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高飞老师。下单了云锦的一件非常漂亮有质感的
1: 这个雷老师，在高飞老师下单马甲之后，前面就称呼他为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
0: 哎，
1: 人家前面没买的时候就高飞，哎，贵美买有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
0: 因为我知道他为什么下单这个，
1: 为什么？
0: 因为下个月他有一个收徒仪式。
1: 哦。

0: 也是在想他的收徒仪式穿什么，又不能
1: 太合适了，
0: 又不能特别隆重，
1: 对，
0: 但是又必须是非常精致，所以他看来看去，因为他这两天在看各种定制的服装，
1: 对对对，
0: 他发现定制都像上天苍哥苍哥穿的一个衣服，
1: 那不合适不合适，
0: 他突然今天发现，哎，他这件很合适，又很中国风，对吧？
1: 对，
0: 穿上去又很高贵，又但是看上去又很轻松啊，
1: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在细节当中能够看出这个人的精致和低调的奢华。
0: 对对对，
1: 哦，郭飞老师马上都要收徒了，
0: 下个月，对，嗯，
1: 好的，是个收小肉吗？
0: 好的，高飞要收小肉就翻车了。
1: 哦，那行，
2: 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我觉得我天赋还是可以的，
0: 当然，
1: 没准我们小肉就牛脸的，
0: 对，
1: 也能黑红的，
3: 换一个，
1: 也能黑红，也能黑红，
0: 就你要出来办个助理，
4: 这个电影梦
0: 啊，
4: 关键这个居然也能上架，能上架到电影院里。他这部电影一开始10天的票房只有7500，后来被炒，现在可能票房几十万了吧。
0: 嗯，
4: 主要就是可能还有大部分人觉得这部电影背后的辛酸故事，就是他妈妈为了圆儿子的拍电影的导演梦嘛。
0: 哦，
1: 谢谢这位早饭的分享。
0: 那我们的小鱼儿秋鱼也来了啊，今天他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这是我们之前上的一个品，然后他呢使用了一下他的体会。
1: 对，这是我们的土家一号系列。秋鱼老师，你是昨天还是前天？
2: 哎呀，你笑什么？我就知道他们节目组肯定会找我。
1: 对，当时是什么情况？
2: 最早的一次是那次我落枕了，然后我正好碰到小肉，我说我落枕了，小肉说那我给你上个药试试看，然后他就拿来那个你们
0: 当时求一标，说别常备，谁不会有个腰疼腿疼的啊？家里随时就可以自己当赤脚医生了。
5: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

0: 解释，文化可以用四句话表达：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1: 早饭们是不是特别想听小肉的朗诵
2: 啊？突如其来，毫无准备。
1: 我觉得你是专业的。一定可以的。
2: 那得让我找一找。
3: 我觉得这个小肉老师之前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有过很多非常成功的
1: 朗诵。
3: 朗诵，对。
1: 他朗读能力很好，没关系。哎呦，我们的筛就算错，大家知道
3: 这
1: 不嘛，没关系。
3: 他特别、什么时候才能把偶像包袱扔下来？
1: 是的，
3: 现在唱歌也有偶像包袱。
1: 对，
2: 不是偶像包袱，不是我要找一篇文章呀。
1: 你每天不是阅览群书吗？
2: 啊，但我看你那些书吧，都不太合适，
3: 放不上台面的。
2: 当然，我也不是看那个什么书啊。
1: 快点，
2: 好，那先让我找一篇文章。
1: 好，可以。还有什么要给大家分享和推荐的吗？
4: 有
1: 啊，
4: 最近有一款时令，就是百合。
1: 啊、对，百合好、啊。
4: 百合，昨天我们还在沟通，突然想起我们去年也给大家卖过百合。
1: 对，我们传统的吃法就是绿豆百合汤嘛。
4: 哎，
1: 那我一直在想问一个问题啊，绿豆百合汤咱们熬的时候，你们是喝汤还是还要吃那个绿豆和百合？
4: 我喜欢那种汤比较多的
1: 啊，
4: 这样比较解暑。然后呢、像我妈她就喜欢把它熬得像粥一样，比较
3: 对、
1: 啊
3: 那
1: 个
3: 我觉得那个颗粒感不要太强的，
1: 对对
3: 就是全都开花的那种。
1: 对呀，你这个讲的特别到位、
3: 啊，开花
1: 就是熬到那个绿豆要开
4: 花，开
1: 花
4: 然后上
2: 开始，
1: 好好。
3: 他习惯了有人给他报幕、啊、他所以他刚刚自己讲自己开始的时候其实有点习惯。
1: 刘一来给他报幕、
3: 刘一给他报个幕吧。一棵开花的树。
4: 有请焦广小肉为大家朗诵一棵会开花的树。
2: 不是会开花
3: 的
2: 树，
3: 我的会
4: 一棵开花的树。
3: 小肉已经完全没有意境了，他这个人是需要被意境带入的。
5: 席慕容，如何让我遇见？不好意思啊，算的了，你再来一遍。
1: 席慕容说不好意思的，
3: 还要重新带你再报个幕吗？
1: 你刚刚那个腔调很好，
3: 对，那个腔调很好。接下来，掌声有请焦广小肉为大家带来诗朗诵《一棵开花的树》。
5: 席慕容，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心。
1: 哇，鼓掌。哎，王小肉，刚才听你朗诵，我怎么觉得你平常是个损人？
3: 哎呀，这样讲的，
1: 是这样。
3: 他刚刚开口，
1: 好深情啊！
3: 他刚刚一开口的时候，突然就觉得七夕佳节好美的那个画面
1: 来了，
2: 凄美。
1: 早饭们礼物买好了没有？

0: 姐，要不然我跟小柔可以来一段男女生，
1: 可以啊，
0: 哎，可以有这种男女生搭配的这个诗朗诵吗？
2: 可以，可以找一个。
3: 啊，那我找一个
2: 啊，好，
0: 或者是唱黄梅戏也行。
2: 来，天仙
1: 变，
0: 让他算算
2: 了。连刘仪唱首歌，
3: 刘仪唱天仙变。
2: 好的，
4: 那我就不要唱打扰他家的事。

0: 那天我看他在讲述一段他妈妈的时候，哎呀，我不能看，我迅速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
1: 是
0: 因为他妈妈当时是因为
1: 麦子杰吗？
0: 对，家里失火嘛，
1: 嗯，
0: 就活活的
1: 哦去世了，
0: 我觉得太惨了。
1: 对，
0: 我就不太能听这些东西。
1: 麦子杰也很久都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了，
0: 他就是因为妈妈去世以后，他就整个离开了这个行业了。
1: 哦，他现在在做什么呢？
0: 不知道。
1: 有，
0: 嗯。哎，明天真的，小友找一个爱情诗吧，你跟娜娜两人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对对播对朗诵，
1: 对，
0: 找一首，真可以，真的。
1: 你是怕被我比下去吗？
2: 不是，我怕你们俩经典的原创那个。
1: 语像吗？
2: 对
1: 啊，这个没有关系的啊，我们可以另辟蹊径。
0: 你们俩明天好好朗诵一首，
1: 可以
0: 找一首爱情诗，真的。
2: 好好的，那我今天来找一找，
0: 哎，找一首爱情诗啊。
1: 我可以挑战英文诗，
0: 哎，
2: 我不行。
1: 我感觉就是这样子，一到我很有底气，你说他就不行了。其实我也没有底气。
0: 来找一首啊，
2: 哦，好的。
0: 其实我觉得明天这种方式，我感觉还蛮浪漫的。

0: 就一吃完早餐已经一个小时了，就上一个点这个时间一吃早餐。
1: 哎，雷老师，你知道吗？其实当年我们两个人除了有诗朗诵，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经典的环节，下次我跟小肉也可以来尝试。
0: 好啊。
1: 电影配音，
0: 对
2: 啊，
1: 嘿，当兵的，
0: 你带老婆，
1: 也是你呀，
0: 你带老婆、哎，
2: 想不到现在晚上流行的都是你们当年玩剩下来的东西，
1: 那当然了，
2: 现在叫啪戏，
1: 就当年的那个电影的配音，
0: 你带老婆，
1: 哎，也是你呀，嘿，当兵的，
0: 你带老婆，
1: 哎，明天可以跟那个小柔来尝试一下，
0: 可以，
1: 对对对，有。叫做还有点激动，还有点紧张呢。哎，不能输给他哦。
0: 不对的。
1: 哎，我是代表雷老师的。
0: 又语音来啦，好的，听听看。
3: 小肉朗读的太棒了，最后一句我听的自然都感动的眼光湿润。
1: 刚刚朗诵确实是不错的。
0: 对对对。
3: 真棒。
4: 就是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
5: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6: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88早上好就是我锁定的节目。我是一个早饭，从这一档节目中我发现了快乐是一种巨大的能量。
5: 滴滴88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磊磊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杰出员工，十佳主持人，荣誉金立之。

0: 就跟您联系了。
1: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
2: 一圈那个周围的圈梁全部裂了，承重梁都裂了，现在
0: 裂缝，裂缝有多大呢？
1: 你有照片吗？他必然要去采矿，
0: 对，
1: 但是就是你的每一次的这个采矿它的爆破，他要在一个遭到拒绝了，理由是拿到了5000块钱就不能够拼足了。
2: 对对，是的。
1: 好，
2: 是的，
1: 那我知道了。后续情况呢，我们再帮你接触了解，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那就先这样啊，再见。一开始就想挂电话，所以这个态度首先是有问题的啊。好吧，那么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包括刚才书记的这个对话，我看大家都可以来发表一下观点啊。我们稍事休息吧，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交流这个问题。
1: 好，一会儿见。
3: 9.99，9.99，中石化一节悦享卡仅需9.99，
4: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3: 一节悦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4: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来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7: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8: 鲍鱼真是太好吃了。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之间，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21长嘉高速往成熟方向的白毛路段；G1522长台高速往成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G42沪蓉高速长洲段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以及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之间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3: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4: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满足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标准体系，从高质量标准供给效能不断提升，标准制度型开放稳步扩大，标准实施应用更加有力，标准技术能力显著增强等四个方面，提出了15个具体量化指标。规划展望2035年，结构优化、先进合理、系统完备、国际兼容的交通运输标准体系更加健全，支撑基本建成交通强国。再来关注铁路建设，据最新统计，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在建铁路建设方面，那么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佛山两市中心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式圆满完成，雄安新区至新州高铁山西段完成轨道铺设，南通至宁波高铁汾湖隧道启动无渣轨道施工，西安至重庆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全线相连架设完成。 重庆至厦门高铁重庆菜园坝

0: 长江铁路隧道实现了贯通，全国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落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 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记》，《西夏王陵》，《乌海湖》，《晋州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旷野，仰望旷野星河。 驰骋乌兰布和，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你的声音，
2: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
1: 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3: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1: 他的声音，
2: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1: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2: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
1: 不是产生了多条裂缝，最宽的据他讲的是可以塞进手指，而且楼梯的承重梁上是有裂缝的。他和家人都非常的担心房屋的安全。那么在事发之后呢，他当时不在家，他的妻子在家里边。那个采矿场呢，就是委托村里面给到每家每户，2000到5000元不等。 给到他们家5000块钱，就说拿这个钱呢去修房子。他妻子呢可能也不太懂吧，就把这个钱接收下来了。等他回到家，他认为这个事情不能够光是几千块钱的赔偿了事。首先就是要鉴定一下房屋的安全，这房子有没有安全呢？有没有隐患呢？还能不能够住呢？另外5000块钱是不能够 覆盖这个维修的成本的，包括他讲到，因为这个阵列之后房子都开始漏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去找村里面也打了当地的1234，这个徐州新沂的1234说，事发地呢不在新沂，所以你去找东海连云港的东海，但是他打了连云港那边的1234呢，人家又说了，说你们是新沂的啊，我们不接受你们的投诉。
3: 所以就是投诉无门，然后他希望能够对他们家的房子进行评估，也遭到了拒绝。其实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大家首先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和印象啊？我应该对损失进行评估，房子它的安全性怎么样？这个是接下来去处理问题的一个前提。但是非常这个令人遗憾的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人跟他们接触， 直接把这个所谓的赔偿款交给了村部，由村部呢按照各家不同的这个损失呢来进行赔偿。可是纠纷发生在哪里？就是因为人家不认可，你这5000块钱能够这个覆盖我的房屋的维修的费用，对吧？如果我们事先是有这样的一个评估的话，那么就不会产生这个情况。所以为此呢，我们刚才也连线到了这个蒋马村的书记。 他是一个副书记，按投诉人的说法呢，这个书记呢过去他是这个对这个情况是有所了解，哪怕他不是亲手经办，那么大致的情况呢是了解的。我们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也问他，就是目前这个村民的损失你们有没有进行评估？他回答是什么呢？ 正在进行评估，说明没有评估的结果。那既然正在进行评估，说明没有评估的结果，那请问一下，你们之前接受的对方的这个5000块钱的赔偿是怎么出来的呀？这已经是从逻辑上就完全反了，应该是先评估才有赔偿，怎么先赔偿了后面再进行评估呢？这是不对的。
1: 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够说简单的赔个几千块钱就了事了，应该是要履行一定的流程。这次的这样一个采矿爆破， 对于隔壁村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没有环评啊，有没有对受损的房屋进行这样一个安全的鉴定，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谈下一步的赔偿的损失，对不对？怎么能够倒置呢？所以这是我们提出的这样一个疑问。而且蒋先生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妻子一开始是接受了5000块钱的赔偿，所以在他要求进行鉴定的时候呢，人家拒绝了，说你的钱都接收了，你还鉴定什么呀？
3: 这是让他特别不满意，成了他的问题了啊！你拿了我的钱，我现在就不评估了。

0: 问题是人家当时也不知道这个钱是什么性质的，就有一个收据，连详细的这个协议都没有，
1: 所以不能够简单的赔钱就草草的了事，对不对？
0: 是
1: 还是要对于这个影响到底是到了什么程度，要履行一个严格的这样一个鉴定的程序。
0: 嗯，
1: 刚才我们连线到了。这是新沂啊，徐州新沂市阿湖镇蒋马村的一位副书记。
0: 嗯，
1: 从一开始他就在推这个事情，说这是书记负责的，他不愿意多说。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让蒋先生跟他对话，因为此前这个副书记跟蒋先生是接触过的，
0: 嗯，
1: 他对这个情况是了解的，
0: 是
1: 用的地方方言沟通，大家可能徐州人也应该听得懂啊，新沂人也应该能够听得懂。
0: 嗯、
1: 我大概听了一点，就他就是在说这个投诉人，你怎么把我的电话给什么哪里？对方是哪里？
0: 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过了？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在想啊，因为刚才有朋友呢在说以后会不会针对这个投诉人？不会的，我想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已经跟他正式交流，
1: 嗯、
0: 那么。之后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关注，如果真的有针对于当事人个人的一些这个穿小鞋的情况呢，那是不允许的。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什么呢？既然你作为这个副书记，哪怕你不直接负责这个工作，我们刚才有听友在上面留言了，你也应该先把人家反映的问题听完，对吧？然后把你了解的大致的情况呢介绍一下。事实上我们后面在给他这个压力之后呢，他跟我们交流了一部分，
1: 他也说了一些情
0: 况，他也说了一些情
1: 况，他也说了他了解的情况。
0: 那就不是你一开始所说的你完全不知道啊。如果你真的在这个位置不知道，一问三不知的话，那你就不配坐在这个座位，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后面就是大家这个情绪我们能理解啊，就是把时间浪费在了这种问题上，难道不应该更精准的就是接触和了解这个问题，然后去进行处理吗？
1: 嗯，非常遗憾的是，沟通到最后，我也问了一些关键的问题。当我把问题提出来，还没说完的时候，这位副书记终于按捺不住了，挂断了电话。
0: 就是把他一开始想挂电话的这个行为，在交流可能他无法面对回答的时候呢，直接挂掉了。这不符合我们啊这个对干部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啊。你是村民的父母官，他们接触不到对方，那完全仰仗于我们村部跟他们去进行交流，然后又是这样的一副态度，这样的一个工作水平，你觉得你真的适合在这个岗位上吗？所以有好多事情不是说难去处理，而是在工作的方式上面呢它有问题，包括这个矿场他们的开采的方式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这个安全的要求。
1: 嗯，
0: 我不太理解啊，因为像什么这个什么红金石
1: 金红石
0: 这种开采是一定要用大量的炸药去炸吗？有没有更为先进不破坏这个相关的这个环境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问题想得更远更深层一点。你哪怕这一次的问题结束了，那下一次如果他再报呢？因为按照他们刚才说的这个情况，他的储量有800多万吨呢，那肯定不是这一次就完了呀。
1: 而且他们这个村离那边特别的近，
0: 嗯，
1: 是不是？那安全距离在这样一个安全作业的框架之内，这不是要去考虑的问题吗？
0: 是啊，
1: 所以我们也要去问一问。那么8月3号这一次的采矿，他进行的这个爆破，他采用的这个方式方法，包括他的这个炸药量，他符不符合标准啊？在不在安全的评估范围？他有没有履行手续呢？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要去了解一下，好吧？好，感谢各位啊！今天大家对于这个事情呢，我看到很多的评论，大家可以继续发表观点，
0: 是
1: 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您有问题也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南京的刘先生反映，2026年的4月3号，他买了一辆小米苏7汽车，5月份开始出现了方向盘抖动、刹车异响，而且呢还有偶发性的中控仪表盘的黑屏、蓝牙开锁不识别、后视镜打不开，一系列问题。这车才开了1个月，这么多的问题。然后他就向小米的汽车售后服务中心反映，门店系统做了这样一个系统的更新，方向盘抖动有所好转，但是呢还是会偶发出现。那么关于刹车异响的问题，门店解释是因为近期的气温升高，小米汽车都是这样子的。
0: 刘先生说呢，其他偶发问题啊，目前给出的解决方式呢是重启车机系统， 他遇到这些故障之后，把故障情况发送到小米用户群里，小米其他用户呢表示没有遇到此类的问题，所以他怀疑自己的车辆呢是有质量问题。确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情况啊，非常倒霉的就是他刚好碰到了一辆不好的车啊。但是对很多的小米潜在用户来讲，他到底是个性问题呢，还是说普遍存在的问题呢，也是我们要了解的。
1: 刘先生车呢是由小米汽车南京天林路授权店进行维修的，但是一直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车辆呢又换了一家，换到了小米汽车雨润大街交付中心。当时呢我们现场是直播的过程当中连线了交付中心的工作人员，对方呢说记录问题，然后呢会对车辆进行检测再回复我们。
0: 嗯，7月31号，小米汽车南京城市体验专家李经理呢来电反馈了检测维修的相关情况。李经理介绍啊，针对车辆方向盘抖动的问题，那么车辆进店之后呢做了4轮这个动平衡，发现呢右前轮的跳动量数据较大，于是呢更换了一条轮胎。对于偶发性的黑屏呢，后视镜打不开等问题，李经理表示在这之前 OTA 系统升级之后呢就没有再出现，那么现在检测呢也是一切正常，几个故障呢都没有复现。
3: 是这样的，因为刘先生的车子是27号你们进线嘛，进行初步的检查，然后抖动的话我们今天也跟客户刘先生联系过了，然后我们试车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是为了优化用户的一个体验的话，我们针对4个轮胎的动平衡跳动量数据，发现右前轮的话跳动量稍大，然后给他更换一条轮胎，然后可能明天或者后天邀约客户进店试车。他反馈的黑屏还有抬头显示的问题，客户自述的话是在我们上次版本就是 OTA 升级之后没有在线，然后现在我们检查也一切正常，目前他反馈的几个问题我们在场都没有在线。
0: 嗯，
1: 还有就是刹车异响的问题，刘先生呢给我们发来了踩刹车的录音，我们听到刹车的异响类似于敲击键盘的那种咔嗒的声音，而且声音是比较大的。对此李经理解释，刘先生反映的刹车异响是刹车系统踩下后车辆低速的时候电磁阀打开的哒的一声，它不是制动系统的异响，是正常工作的声音。然后呢我们也问到了，就是其他品牌的新能源车是不是也存在着同样的异响的问题呢？李经理表示不同品牌他没测试过，无法作答。那鉴于目前检查的结果呢，他们认为刘先生的车没有异响。
3: 他讲的那个声音是刹车系统踩下低速的时候会有一个电磁阀打开的哒一声，不是什么就是制动系统什么比如说刹车盘啊这种异响啊，这是一个正常工作的声音，可以去测试一下。声音的话因为是比较主观的一个东西，而且不同品牌的话我没测试过，我不好给您做这个回复，我只能说就鉴于我们目前检查的结果，刘先生的车辆没有异常的响声。
0: 其实刘先生也可以在群里问一下其他的听友，他们有没有这个类似的情况，如果他确实是一个工作的声音呢，也可能我们自己太敏感。总之呢这个事情要能说服对方啊，一定要拿出相应的一个依据来，对吧？所以刘先生呢对此他也提出来，如果我们厂家商家说这个响声是正常的，那能不能出一个官方的说明呢，证明这个声音是正常的，不影响刹车使用，是你的正常的一个机构或者说零部件的动作所导致的。那么李先生李经理他回复说，客户反映的问题呢我们都有一个工单，并且按照客户要求呢对提出的质疑在工单上做了备注，他反映的声音啊是制动系统正常的工作声音，对车辆行驶呢没有影响，请用户呢放心使用。
3: 客户反馈的问题嘛，我们肯定是正常开工单，工单结束了之后也
0: 不够到最后的那个精细的程度，你直接推给消费者，这是对消费者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问题尽管现在呢暂时没办法处理，但是我想大家呢心里面会有一笔账的。
1: 好，稍后是天下体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见。
4: 但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总之一支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元，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抢购成功。

0: 一声汽笛越过百年时光，在北岸回响。
1: 斑驳铁轨，青砖建筑，当复古站台遇上冰镇精酿，旧时光与新烟火相撞。
0: 8月21至23号，北岸最嗨皮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落地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30家精酿、苏超第二现场、机车秀、潮流 DJ、励志音乐人江边合唱。
1: 北岸特调精酿首发，早鸟票限时抢。
0: 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神最右菜单栏点北岸最嗨皮抢购吧。
2: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自动暂停配送计时，绿灯恢复计时继续。不止停表，无锡公安接管部门呢还同步推出了合规外卖电摩试点、西旗智行外卖全链路精准管控智能体、高峰时段外卖绿波等多项创新暖心举措，全面赋能及时配送新业态。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1: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3: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1: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5: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6: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4: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1: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0: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中午的11:04，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1: 以21:14取胜。
2: 对，我第一局上来，因为失误会比较多嘛，然后我觉得好像其实没有太大风，但是确实会因为有一些风向去失误，这样，所以一下子丢分丢太多。
1: 第二局，石宇奇找回节奏，进攻中显得更加坚决。八平之后，他逐渐拉开分差，以21:13扳回一局。第三局开局，石宇奇的主动失误再次增多，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阿优石连续得分，取得了16:5的领先。此时石宇奇没有放弃，一分一分的追，战至15:19后，这个球极为关键。面对阿优石一次出界的扣杀，石宇奇发起了挑战。遗憾的是，球压线，挑战没有成功，阿优石获得了连续5个赛点。尽管石宇奇连得4分，顽强地扳成19:20，但奇迹没有发生。随着这记后场球落入界内，阿优石大比分2:1拿下比赛，头号种子石宇奇爆冷出局。
2: 整体来说，对手整体发挥非常好吧，然后自己也是第三局确实落后比较多，然后整体的这个球速确实还是偏慢一点，然后对于这种可能进攻的这种角度啊，然后想去攻死这种心态啊，可能会
3: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王芷怡本场对阵张蓓雯。王芷怡表示，对于第一场球不知道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有很多的未知，所以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首局在双方比分较为焦灼时，王芷怡没有急躁，耐心地执行自己的战术，逐渐将比分拉开，以21:12先赢一局。第二局，王芷怡在网前的控制更加严密，多拍相持中稳定性也更强，她以21:13再下一局，王芷怡最终以大比分2:0获胜，晋级下一轮。
4: 蓓雯一直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对手，然后其实她可能也是根据年龄啊，包括有一些伤病，可能会比赛会有一些起伏吧。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自己的心态是每场比赛我希望自己是以冲击的姿态去对每一个对手，然后我希望自己能够非常专注在比赛当中。
5: 之前脚底板有一个筋它撕裂，所以现在就是刚刚恢复到可以正常跑的状态，这样子，所以就是很多你看体力上虽然跟得上，但是手上那个感觉好像有的时候就是会差一些。
3: 在另外一场女单首轮比赛中，韩悦对阵克里斯蒂·吉尔莫，韩悦在20:22先输一局的。
0: 最近在一系列的这个 WTT 的分站赛上，我们也看到了球迷的一些态度，就是到了今年，有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其实已经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就是

国乒男单面前对手变得越来越多，似乎大家觉得我们的对手也变得越来越强了。为什么？因为毕竟从美国大满贯到横滨冠军赛，再到如今刚刚在周末结束的欧洲大满贯，国乒男单已经连续三战 WTT 高级别的赛事，不说是无缘男单冠军了，已经是无缘赛事八强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成绩单出来，自然是让大家觉得很难，就是一下子很难接受。那相比较男单赛场的持续低迷，在本站比赛当中，双打层面的过早失利也让人觉得有些意外。对于国乒而言，双打其实是接下来洛杉矶奥运周期最需要去攻克的难题。毕竟奥运会上一次设立男女双打的单项，还要追溯到2020前的最后的集训和备战，而真正的考验一个月之后才会开始。所以也希望国乒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能够真正的苦练内功。我说实话，现如今我们之所以会觉得外协会的选手，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好的，半点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天下体坛。

说现在热身赛你看就是一年的时间，而且去年我们赢新西兰的时候，刚刚我跟大家介绍的，我们是打的人家的主力阵容，那今年的热身赛昨天晚上打的其实是人家的替补阵容。而他说现在热身赛居然问题这么多，我不知道是怎么了，热身赛都能这样，世预赛的时候呢这个就立竿见影的好，真的我要打一个这个问号，说能不能世预赛的时候就立竿见影的打得好，要打上一个问号。所以对于中国男篮接下来的这个抽征的前景，我觉得球迷们并不是持一个乐观的态度的啊，就是大家会有些揪心吧。实话实说，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尤其是看了昨天晚上的这个热身赛以后，的确对接下来的月底的27号和31号的两场比赛是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我们现在就不像以前我们在亚洲啊，我们当年看刘玉栋啊、王治郅啊、胡卫东在的时候的，就是那一支中国男篮，当时我们在亚洲觉得啊，亚洲的球队基本上我们还是不说有10成的把握，那至少是有80成的把握可以赢球。但是现如今你再看看，即便是面对亚洲的一些球队，我们先不谈欧美球队了，即便是面对一些亚洲的球队，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那种底气说啊，我们去赢对手，我们在亚洲范围之内我们可能是有80成的把握的，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底气。好，那届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及时的和各位关注到中国男篮在世预赛的这个表现情况。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女足昨天在二零。

那么正在通过 FM 100.1江苏交通广播网啊，全省直播。各位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憨憨啊。那此刻的你在忙些什么？是不是正在用午餐，还是已经很轻松的进入到午间休闲的状态了呢？好吧，那我们就整装待发，一起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妙哈。此刻聆听节目的同时呢，大家也别忘了啊，可以通过。

啊，我是跟着溯源团队从南京出发，在周日的时候就来到了广东湛江，这儿来了才了解是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的基地。姑娘们都特别喜欢珍珠，但是淡水珍珠你可能会知道浙江诸暨，海水珍珠很多人会知道澳白呀，或者日本的阿扣亚呀。其实海水珍珠的源头就在中国的南海，尤其是大家喜欢的那个海水珍珠的小灯泡阿扣亚，那个亮度非常的高，就跟这个灯泡一样，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它的母贝就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南海的原住民，所以来到南海那真的就是来到了珍珠的天堂。我这两天看到的吊坠、满串、戒指、手链，哇，就是每一款我觉得都是长在女孩子们的心窝上的，都是完全佩戴起来任何场合都能够 hold 得住的。我今天上午是进行了一场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直播，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视频号。此刻呢，如果各位这个想要买珍珠的话，那也可以关注一下下午场的直播，是五点半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珍珠两个字儿，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珍珠两个字儿，扫码就可以看到我下午5:30的直播了。下午我们的海水珍珠不仅

间适配家庭亲子好友结伴各类出行，坐席呢观景车厢配有超大的观景窗，还有茶吧，包括文创的展区。私密包厢呢分为四人和六人款，复刻了宋代的居室氛围。那么多功能，一叶扁舟临江而立，层层光影入夜生辉。南京上元门的观江平台目前呢已经基本的完工了，进入收尾阶段，不久之后呢将会正式的开放。南京滨江风光带鼓楼段城市新客厅呢也即将亮相了。上元门观江平台以开放的姿态向长江展开，呼应对岸的江北新区。西侧呢是长江大桥，东侧呢是幕阜山、八卦洲等等重要的城市地标，这也是江南环城绿廊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建成之后呢将会贯通南北市县，更便于连通南北不同城市的功能。上元门城市客厅将会形成一个集高端设计创意、文化艺术展示于一体的创意走廊，为南京城市的发展也注入新鲜的活力。哎，接下来呢还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最近啊南京的铁树呢迎来了盛花期，金灿灿的雄花呢是傲然挺立，它的形状呢有点像玉米棒啊，圆润的雌花呢是温婉含蓄，宛若

0: 滴巴巴去旅行，世界真奇妙。
1: 世界真奇妙啊！今天带各位呢来到的是比利时。哎，你没想到吧？一名比利时的学生暑期呢，在一家啤酒厂的建筑工地打工，然后挖下水道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隐藏的黄金库，估价呢是900万欧元。这个学生呢18岁，他的名字叫科比，接受采访时说呢，起初我以为是1欧元的硬币，然后又看到了一块金条，挖着挖着发现啊，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一点，是个金库啊。那根据报道呢，这个金库囤积了包括金币、金块和有编号的金条，被认为是19世纪末时任该啤酒厂老板别墅地窖的私藏。那么这个啤酒厂呢，属于叫范阿斯奇家族，该地的酿造呢始于1899年，于1970年停止。科比说呢，金库似乎是被故意的隐藏起来，那里真的全都是砖头，金子呢不在保险箱里哦。那目前呢，比利时的一个社会福利组织正在对这个啤酒厂呢进行全面的翻新。布鲁塞尔东法兰德斯检察官的办公室发言人表示呢，必须首先要核实这些金子是不是被盗的财产或者是犯罪活动的收益，而且呢还很可能会引发复杂的民事纠纷，因为这个工地的建筑承包商负责工程的福利组织包括啊和这个啤酒厂最早家族的任何后代都有可以拥有着部分财产的权利。那目前呢，金库已经被

转移到了布鲁塞尔的一个安全省。看到新华路况说，广东那真的是个美食天堂，早茶点心啥的真的太馋人了。对，像虾饺我就特别喜欢，还有广东人很讲究煲汤。对，你看彼岸就说了，广东人对吃特别讲究啊，尤其他们会花功夫然后再煲汤，煲的那个汤真的是可谓一绝啊。冷灵呢走进节目说，广东呢有很多的历史文化名城啊，像广州啊、潮汕呐、啊，啊、哦，美食的发源地哦。他说文化底蕴真的是超级深厚。萤火呢说，说到广东呢，必须要说到广东的美食夜市啊、哦，当地的夜市，然后烟火气十足，晚上夜幕低垂的时候去逛一逛啊，非常的棒。然后小温走进我们的节目说，广东的舞狮文化还有舞龙，哇，传统习俗超级酷，特别是有节日的一些氛围哦。哎，你有没有去过广东旅行？大家可以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也把去旅行的生活圈的二维码呢上传到了大蓝鲸当中啊，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来扫码进去。非常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聊聊天。哎，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

0: 是吧？嗯，反正他卖车卖的也不错，
1: 哎，
0: 感觉
1: 对
0: 啊，
1: 而且还蛮亲和力的。我就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上来之后，大家好，我是阿甘，
0: 啊，
1: 对吧？他没有去给人抬着一个领导的架子在那放着啊，
0: 就是。就其实昨天这个消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在于去家族化，
1: 对，
0: 就是要不然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因为李书福自己创办了吉利，
1: 嗯，
0: 然后他底下有很多都是家族的成员，
1: 嗯，
0: 就会让这个企业慢慢的发展的就会有点偏离啊这个一些初心。那如果按职业经理人的这种方式来，我就给你做考核嘛， 对吧，你达到了什么成果，然后给你晋升，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收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更科学更合理吧，
1: 这个其实更好一些，
0: 对
1: 不，
0: 啊，
1: 对啊。还有一个呢，昨天吉利控股呢也发布了2026年的中期业绩，总销量超过142万辆，总收入1736亿元，核心规模净利润是96.8亿元，实现了量价力齐升的情况啊。
0: 嗯，是这个财报其实还是非常好看的，但是呢，如果你再仔细去深扒的话，发现它的其实核心净利润这块呢还是会有一点欠缺，就是虽然说它的整体的净利润的各方面都是有增长的，但是它在总体的营收方面呢其实是有一点欠缺的，
1: 嗯，
0: 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现在整个汽车市场都不好，那但是呢吉利还算是交出了一份相对比较漂亮的成绩单，尤其是在2026年这个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年份当中，
1: 大盘下行的这种情况，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吧，
1: 嗯，
0: 就是算是成功吧，
1: 对，昨天呢反正这对于吉利来说呢是几个大事儿啊，一个是换领导了，嗯，另外一个是发财报了啊，
0: 嗯，对，关注一下吧。
1: 刚才看到有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MacBoy 说，两位老师请问巴谢堂大概什么时候上市，这个车和海狮08定位有什么区别？其实今天就有消息啊，就是比亚迪官方在今天公布了全新一代的唐在8月21号开幕的成都车展上将会正式的去亮相，而新车将与大唐组成双车产品的矩阵，后续将启用全新的命名体系，预计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正式上市。
0: 嗯，
1: 这个就是大家所说的巴西的唐啊。
0: 嗯，对，应该来讲也是比较受关注的一台车吧。
1: 对，那么这台车呢是5米045的车长，1米98的车宽，2米95的轴距啊。
0: 嗯，另外呢，就是最近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新车的消息，其实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在成都车展上呢，这个方程豹会有泰九，还有方程 S 系列都会有亮相。然后说方程 S 系列内饰呢也会做首次亮相，并且在9月上旬做上市并且交付了。
1: 嗯
0: 嗯。对，这是方程豹。
1: 另外呢，就是看到一条消息啊，就是昨天也跟大家讲了，再明确一下吧。马自达 EZ60 的激光版呢，将会在车展上正式开启预售，将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的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等相关能力的提升。作为参考价格呢，现款马自达的 EZ60 的售价是119,900到166,900。
0: 嗯，我不知道，就是它加了一个激光雷达之后，是不是就会卖得更好？反正目前这个状况是比较堪忧的。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加了激光雷达之后，它用的驾驶辅助的内核有没有升级，或者是换了谁家的这个版本，这也很重要啊。
0: 是的，另外呢，就是在最近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闻吧，就是比如说像启劲 GT7，启劲汽车首次全球首拆了 L3 架构的量产实车，然后说到了 GT7 也呈现了8大的荣誉模块，
1: 嗯，
0: 这也是他们昨天做的一个活动，
1: 对，
0: 然后其实也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他们的这个 L3 所具备的一些技术吧。
1: 我就发现就启劲呢，它最近的一些营销上面其实都会有一些争议，就比如说他昨天在现场的时候邀请的媒体是谁呢？邀请的媒体见证的是影视飓风的 team， 影视飓风的 team 在年轻人的号召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呢在影视界啊，在这个数码界的这种号召力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因为之前呢也会有一些争议啊，所以其实对于 GT 就是启劲品牌来说，他在逐步的想把自己的目标人群年轻化，但是会有个问题，就是从一开始车型的这种比如说定义到现在为止不断的改变，会让人觉得有点飘忽不定啊，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啊。
0: 嗯，反正这台车就是面向年轻人的，所以它肯定得要在年轻人的这个身上去做做文章，
1: 但是这个车造型上面还是得再张扬一点，就目前看太保守了啊。
0: 这个见仁见智吧，就是反正有的人可能还会更喜欢偏保守一点的造型。
1: 年轻人都喜欢激进的，这不毋庸置疑吗？这个
0: 也不是所有年轻人都喜欢激进的吧？
1: 你我调查了一圈，

0: 就是我问他们、哦、就是把这个车，因为其实很直接嘛，这车小米就摆在面前嘛、
1: 嗯、
0: 对不对，跟小米包括跟 Z7T 在一起比，其实大多数人会觉得启劲这个车造的稍微的就内敛了一些，内收了一些，如果当时他要再外放一点的话、嗯、可能年轻人会更愿意去记住他。
1: 这个车其实问题不在于外形，就是外形这块当然只是提供情绪价值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但是呢我们更重要还是看内核。所以他为什么要做这场发布会，他其实忽略掉外形的，就是你再怎么说外形好看和不好看，其实年轻人也会分很多种，但是呢他其实更重要是希望你去聚焦他的电池和车身安全的领域，所以这也是他特别想强调的一点。再结合上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速成车的话题，因为很多人可能看车的时候也会更关注这个车它的品质、啊、它的质量，它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品控的东西，那是否能够经受得住市场考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会更关注的一点了。
0: 说到这个话题再强调一下吧，你关注过什么叫速成车吗？你担心买到速成车吗？
1: 是的。另外就是 Freelander 神行者8预售订单已经突破了10000台了啊，这个消息其实对于神行者来说应该是非常振奋的一条消息，48个小时就已经突破了10000台，虽然这10000台这个数字呢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也不知道是从哪儿调查来的哈，
0: 对，也不知道到底是小订还是大订啊，
1: 但是呢至少这个10000台对于他们来讲是初步的成功了、因为我记得文飞在当时发布会结束之后他说其实5000台他就觉得已经挺满意的了，如果能够破万的话当然会更好，48小时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算是一个初步成功吧。
0: 我那天还专门对比了一下它和 G9 啊，其实我觉得它在竞争对手当中一定会有想借 G9 这台车，两个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ADS5 对不对？8-9流线激光雷达，再加上这个全地形反馈系统，对不对？其实都有，但是在尺寸方面，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G9 比它还要再大一些，所以我原来觉得 Freelander 8这个会不会觉得有点太大？结果现在发现好像 G9 比它更大一些，那么在市场上马上 G9 要会正式上市，那看一看 G9 跟它的市场会不会形成直接竞争啊？
1: 是的，就是反正看一下吧，因为这个市场其实我真的不大能够确定 它的销量到底能够持续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就蛋糕到底会有多大。
1: 本身其实关于这种轻越野的这种市场呢，其实现在因为扎堆也挺多的，再加上需求量我个人的判断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强，所以就是它这个破10000台其实也有点让我挺出乎意料的，但是你就看它后期的表现到底能不能够继续延续的下来吧。
0: 就今天我们在聊速成车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个感觉，就是有的品牌不断的宣布自己爆单了，对吧，但是路上真没看到几辆，
1: 是，
0: 对吧，
1: 它这个爆单反正多方面原因吧，比如说卖给经销商也是卖嘛，对吧，经销商一下子收个很多台，还有就是可能比如说在西部地区会更多一点，我们就是在东部地区可能看这种车的概率并没有那么高啊。
0: 对，说到这个大车啊，其实这两天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深蓝的318啊，最近呢又来了新款的亮相，本来大家都觉得深蓝的 G318 是不是就已经彻底的销声匿迹了，就是不是深蓝也不玩这个东西了，对不对，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你看啊 ADS5 Pro 对不对，鸿蒙 Space 5这些东西也都给你配上了，那么马上在成都车展上呢也会进行一个首发的亮相啊，
1: 这次前脸都已经还有蛮大的变化，
0: 对，
1: 它变得更加的就迎合现代消费者的喜好，
0: 没那么怪了，
1: 很时尚很科幻的那种感觉，啊，反正但是外形呢还是传统的方盒子的样子。
0: 对，这台车其实我觉得车啊它还蛮有自己的个性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营销的偏差让整个车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我不知道这只二阀重新再起步市场表现会不会更多的认可吧。
1: 最近呢梅赛德斯奔驰也说他们的新一代 C 级车要做全球的首发，
0: 人家不叫 C 级，人家跟媒体说的都叫小 S
1: 啊，但是它的确是 C 级车啊。
0: 对，我这两天我看小 S 级，我说怎么连小 S 级，小 S 要出一个什么类似于像那个大 G 和小 G 对不对，结果发现是 C， 我说这 C 就是 C， 什么小 S 啊，真的是啊，
1: 它其实是承袭了很多 S 级的一些科技啊，这次在造型设计、智能交互和驾控表现上呢都做了全面的进化，因为 C 级车对于奔驰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台产品，从82年问世以来已经累计突破销量有1200万辆了，这次也算是做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吧。
0: 智商方面呢这一次呢也是有 AI 赋能了，还有一个虚拟助手，另外呢面向中国市场呢新款的 C 级把豆包的 AI 大模型呢也融入到了智商当中。

0: 辅助项方面依然是针对这个中国的复杂的交通路况，携手 Momenta 共同开发了专属中国区域的城区和高速领航辅助驾驶系统。
1: 对，它甚至还有 Momenta 27的世界大模型，可以车位到车位，然后也有升级的扬声器。动力上面是它的那台 2.0 的四缸汽油发动机和第二代的智能电机系统。
0: 哎，所以你看啊，奥迪把那个华为跟燃油车做了相关的结合，对吧？奔驰把这个 Momenta 和它的燃油车进行了相关的结合，宝马还跟谁结合？宝马好像也是跟 Momenta 结合，
1: 是的，
0: 对吧？就是如果还是那句话啊，就如果他们可以把油车和驾驶辅助系统的结合打通这个链路，而且事实表现很好的话，这不失是油车的一条生路。
1: 但是呢，我对这个市场依旧是严重不看好。虽然他们都在去寻找一些能够去吸引消费者的点，但是呢，你去横向对比一下目前他们的销量以及消费者在购买这些车时候的这些信息，你就明显能够感觉出来，他们其实也慢慢的在丧失掉所谓的品牌光环了。在我身边，其实如果有。

0: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0: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苏南寿放机场路段，往北京方向寿放枢纽到东桥枢纽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河阳路段薛家到罗溪枢纽之间 G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的白毛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路段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路段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大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4: 西夏王陵
3: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新鲜热点独家评论，干货解析句句实用，
5: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0: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
6: 其实也在到处去出差，比如说呢，昨天还在跟他连线呢，我们的同事朗朗，对不对？昨天好像都在直播，也特别的辛苦啊。不知道今天就是情况怎么样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不七夕节要到了吗？为了给大家准备礼物，这朗朗出去溯源去了啊！咱们不知道今天朗朗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消息啊？
7: 来，我们来接听朗朗的电话。你好，朗朗。
6: 朗朗。
8: 两位型男好，我们江苏广播的听众大家好。对，就像两位型男所说的，我此刻的位置就在广东湛江。我不知道南京今天天气如何哈，广东湛江呢，因为它是沿海的，是我们中国大陆最南边的地方，所以这边的天气非常的神奇。就是昨天天气很热，大概36-37度，体感很湿，今天就突然下雨了，而且这个雨哈，就是那种沿海的气候，一下下一整天，整个云层变得特别的厚。因为我们这次溯源其实来到的就是在海边儿，这儿呢是全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的养殖基地，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是阿扣亚呀、澳白呀、大溪地呀，无论是本色的白色的珍珠，还是黑色的，还有金色的、淡蓝色的、粉色的珍珠等等，都是来自这儿中国南海湛江。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已经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开启了一场视频直播，也要特别感谢所有听众们的支持。今天上午的时候，听众买的比较多的就是澳白了，因为澳白是海水珍珠里面带王冠的存在，最顶级的海水珍珠。然后这儿的澳白呢，不仅仅是质量特别的好，品质很好，个头个顶个的大，关键是价格特别的香。从广播网的视频号带来第二场的直播，还会有一些福利款上新，包括还有一些高货，就刚才说到的单颗在市场上专柜里面都要卖到3-4万的澳白，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只要4位数就可以拿下了。

0: 包括给我们江苏广播专属的听众，每一位都准备了见面礼，每一位来到直播间的都可以领到我们一个珍珠的胸针。这个胸针无论是别在丝巾上啊，别在包包上啊，或者就是当胸针来佩戴，都是非常出彩的。所以大家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海水珍珠的溯源直播。明天就是七夕节了，先提前祝各位一个有爱的节日，一定要去感受珍珠从大海深处带来的这一份光亮，带来的这一份与众不同。那各位哈，今天下午5:30的时候，在牛哥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大家也可以打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进入到朗朗今天在广东湛江带来的海水珍珠的溯源直播。我在直播间等待各位哦，感谢两位型男。
1: 哎，朗朗辛苦了啊啊，自己注意防暑降温啊。
2: 好，感谢朗朗。
1: 刚才有一个朋友问了一问题啊，说这个陈思说，请问主持人，汽车肯泰一定要做四轮定位吗？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大家老忽略掉啊，就是四轮
2: 热的测试，测试了多长时间？你是在台架上跑的，还是在真实路面上跑的？这个其实是完全两个概念了。你一款车你在台架上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在路面上一旦遇到了一个比较寒冷的天气或者特别热的天气，那就很有可能有些小故障慢慢的就会跑出来了，对吧？
1: 我觉得在对于这个问题上面，其实可以很直接的去看结果
2: 啊，
1: 就是你每个人都有说自己的道理嘛，对不对？传统车企就是包括一些合资品牌说我们要干个4-5年才能干得出来，然后这个我们的新能源车企说我们其实1年2年就差不多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个人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后的一个判断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在最后在它上市的临门一脚的之前，国家应该给一个完整的验证过程，对你，我不管你是用几年造出来的车，你要通过我这个考试你才能上市，而这个考试的门槛就一定要定高，而不是谁都能过关的一个考试，就像原来五星批发部，对不对？只要你来你就是五星，那不行，你要有一个非常高的入门的门槛，因为这些东西最后会卖到消费者手上，是让消费者去买单的，只要你能通过我们的这个门槛才行。但是呢，事实上是什么呢？为了鼓励新能源车的发展，咱们国家之前在新能源车的耐久性里程要求方面，燃油车是30,000公里，新能源车是15,000公里，其实是给车企提供了缩短开发周期的机会。但是这些怎么去验证它跟30,000公里的耐久性测试能够跑出一样的成绩，或者比它更耐用呢？这需要让消费者清楚，也要去让消费者以理服人，对吧？
2: 其实工信部是有规定的，是有条件的。你刚刚讲到的15,000-30,000，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达标的门槛。但是这个门槛呢，其实想去完成它，你作弊也是一种方法，你想轻松的完成它也是一种方法，你想认真的对待它也是一种方法，只是很多车企它并没有去认真的去对待它，对吧？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速成车这样的一些概念出来。我觉得就是第一是要提高这个标准，因为到了新时代，大家对一款车的要求又不一样了，没有人买一台车是愿意去做陪着你去做试验品的，对吧？我们都是希望买台车是一台成熟的产品，而不是跟着你一起去做测试。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可能从道理上来讲说不过去的一件事儿。第一，我们先提高标准；第二，对每一台车它的生产其实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要求。你比如说你的整个的测试过程是不是经过2个冬天2个夏天，当然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概念了，或者说你有没有经过极寒极热测试，在哪里测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测试，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啊、
1: 对，其实罗放强调说我没有偷工减料，没有这个安全的妥协，这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企业必须要去守的一个底线。但是你所说的这些标准和这些东西消费者是看不见的，消费者能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有些车型上市之后大量车主集中反馈相似的故障，而相似的故障指向的都是感觉你没有做耐久性测试，对不对？比如说在用一段时间之后，在高温环境之下它出了同样的这些问题，那这本身是不是就是耐久性测试它做的不足呢？
2: 其实啊，这个事儿呢，我其实是想有点想帮卢放说两句话的。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卢放讲到他这一点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但是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很多人都会指责说有一些车企不行，哎，有些车企他做的就是速成车。好，你告诉我哪些车企，哪家车企承认说自己造的车叫速成车？其实没有车企敢这样做的，因为在如今这个相对信息比较透明的时代，其实

0: 第二现场机车秀，潮流 DJ 励志音乐人江边合唱，
1: 北岸特调精酿首发，早鸟票限时抢，
0: 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神最右菜单栏点北岸最 happy 抢购吧。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宇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嘉京沪高速双向的朔方枢纽路段，其中的

0: 路平安。今日发现，
1: 关注出行安全，我们来听听江苏交警的权威警示。今天我们要欢迎南通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周一彤，周警官，下午好。
2: 楚青老师好，全省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非常开心来到全新升级的一路平安，与楚青老师合作，共同为全省的广大车友、交通参与者带来道路交通安全的话题。那么今天的第一个交通安全话题呢，是有关飙车炸街的问题。
1: 没错啊，周警官已经跟我们预告了，那飙车这件事儿，其实不仅扰乱周围居住市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其实也是对自己对他人交通安全的极其的不负责任。那今天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南通交警又如何出击的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蓝鲸啊，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进入我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我们此刻其实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那也请正在路上的车友，如果没有观看的办法也没有关系，也可以听我们的这周警官详细来给我们描述一下事件发生的这个全过程。
2: 好的，那一直以来呢，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是引发了大家广泛的关注和担忧。那么这段视频呢，记录的就是六月以来，我们南通交警针对一群被称为鬼火少年的深夜飙车炫技年轻骑手开展的一次专项整治行动。夜幕之下，非法改装的电动二轮车呼啸飞驰，蛇形穿梭、追逐竞驶，甚至有违规驶入隧道和高架的，将公共道路当成炫技秀场。一个月内，我们南通警方雷霆出击，查获违法车辆101辆。
1: 其实不管是刚刚周警官提到的，还是我们现在在视频中看到的啊，就是在这个都是在深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南通交管部门在我们隧道的一些路段来开展整治。那我们这个视频当中其实也标注了是这个色远路的这个隧道，那想必这个路段是不是经常发生飙车行为的一个地方呢？
2: 是的，那这个呢也是要从一起典型案例说起。今年的6月28日晚上11:50左右，丁某等七个人驾乘了4辆电动二轮车，在滨江公园溜车尽兴之后，结伴骑向中南世纪城的方向。这些行为的时候，面对民警的询问，一名青年人呢说出了自己的动机，说他就是觉得刺激好玩，他平日里有一群玩车的朋友，经常一起活动。事发当晚呢，他专程来到滨江路段，就是想在一众车友朋友面前秀一把车技，博得几声喝彩。然而呢，这场表演没有能够换来掌声，反而将自己送进了警队的大门。这也是很多鬼火少年普遍都存在的心理，他们有的刚刚踏入社会，有的还是中专学生，大多数呢都处于家庭学校都难管的一个阶段，非常渴望在速度和炫技当中寻找存在感。
1: 其实我们也有个疑惑啊，就是刚刚案例当中也提到，就是改装的这个控制器突然发生了故障，那其实也想问问我们的这个周警官啊，这些飙车的改装车到底是改了哪些地方，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呢？
2: 好的，这些非法改装的电动二轮车呢，往往是对刹车、电池还有控制器、轴距等等进行大改，还加装一些五颜六色的灯带，花费是不菲的。每辆车呢花费可能得将近10000，这些数目对于一些青少年来说根本不是自己承担得起的。在刚刚提到的四元路隧道

0: 车辆32.2万余辆，现场查获超员车辆213辆。企呢，就是警方和企业的一个协同共治。我们累计约谈了重点运输企业53次，去以刚性的约束来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措施，切实提升路面的见警率还有管事率。同时我们固化了节假日大流量应对5项机制，并与9家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签订顺向救援协议，确保突发事件能够同向就近快速处置。此外呢，在宣教方面，我们紧扣高速公路出行风险和季节特点，依托可变的情报板还有电子显示屏以及一些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等的渠道，去持续传播一个降速控距亮尾还有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等等常见的一些安全要诀。
1: 嗯，都做得非常
2: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S49信阳高速宿迁段往南京方向的115公里处，大约是距离四红南出口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占据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道缓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分别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晋江南路段，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北影桥到南通开发区附近，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朔放枢纽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河阳薛家到罗溪枢纽附近，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的白毛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路段，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路段， 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大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请周警官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的，有条件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到我们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去查看一个事发的完整监控经过。
1: 嗯，
0: 正在开车的听众呢，也可以收听我的讲解。
1: 嗯，
0: 事故是发生在今年的7月2号10点17分左右，在我们启东市荥阳镇步梯中心路路口西侧路段的一起翻车的一个追尾事故。那本质上呢，其实是先后两起独立又关联的碰撞，所以我们分开来看。第一起碰撞是这样的，事发之前呢，王某驾驶了一辆重型的半挂牵引车，是临时停靠在道路南侧的行车道边缘，车身没有完全驶离行车道，占用了小半幅的通行空间。停车之后呢，他既没有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也没有在车后摆放三角警示牌，自己呢就留在车上做了点事儿。他想着就停几分钟，不碍事儿的。但是呢，就在他停车之后呢，一会儿这个钱某驾驶了一辆轻型厢式货车，沿着345国道由西向东正常行驶，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他放

0: 来副驾的手机滑落到了驾驶位的脚下。田某呢低头扫了一眼，他觉得自己车速比较慢，又赶着要拿手机，就松开了方向盘，弯腰伸手去捡手机。就是这个低头弯腰的动作，让他的视线是完全脱离了前方路面，全程持续了大约两三秒钟。等到他捡起手机抬头再看路的时候，车头距离停靠的半挂车已经是非常之近了，根本来不及踩刹车刹住。所以呢，小货车是正面撞上了半挂车的尾部，撞击力度很大，轻型货车的车头几乎是整个嵌入了半挂车车尾的下方，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人钱某是当场被卡在了车内。第二起碰撞呢，就发生在第一起碰撞发生之后的一秒钟左右，紧随着货车后方行驶的一辆小型轿车，原本驾驶人车某，原本驾驶人沈某呢，他是本来是正常的跟车行驶，但是呢，因为他跟车距离过近，导致前车突然撞停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反应空间。等到他发现前车骤停，紧急踩下刹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当时这个小轿车的车头是直接追尾了轻型货车的尾部，形成了一个三车连环相撞的局面。
1: 所以其实我们从警官的专业角度来看啊，他是要分两起事故来看，但其实我们从监控画面上来看，因为他这个两起事故这个发生的时间是非常之快的，所以从监控来看当时的撞击力度也很大。我们首先就是要问一下这三名驾驶人的伤情是如何的呢？
0: 好的，那么在人员和车辆损失方面呢，因为驾驶室挤压事故造成了三个人不同程度的受伤，但中间的小货车驾驶人伤情是比较重，全身的多处软组织挫伤，但三个人呢好在都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三辆车呢毁损是比较严重的
1: 啊，所幸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啊。所以三车连环相撞听起来应该是一起事故，但实际定责的时候到底是一起算还是分开算？
0: 好的，那么在处理多车的连环事故的时候呢，我们是不能笼统的一责到底，而是要去按照碰撞发生的先后顺序去逐段拆解，来分别认定事故责任。但每一起碰撞呢都是要独立适用因果关系、路权和过错程度等三大定责原则。我人就在车上，那就不算违停，那出了事儿呢也全是后车的责任。但是呢，我们说法律的一个判定标准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只要我们的车辆停放在行车道的范围之内，实质影响了其他车辆的一个正常通行，那就属于违法停车的一个行为。那一旦这个违法停车的行为和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那就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么我们具体到这起事故来看，这个王某的半挂车它停在了行车道的边缘，没有完全开进路边的狭窄区域，占用了部分的正常通行空间，那它本身呢就压缩了正常行驶车辆的一个横向安全距离。更关键的是，它停车之后人还在车上处理一些个人事务，却既没有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也没有在车辆后方设置一个三角警示标志。那后方开过来的车在高速状态下是很难提前预判到前方有静止的障碍物，等到走近了才发现的时候，往往是已经来不及避让了。那此外呢，这里也补充一下，如果说这个半挂车司机王某是按照规范停在了专用的应急停车带，并且开启了双闪，按规定摆放了三角牌，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后方车辆分心驾驶撞了上去，那基本就是后车的全责。但是呢，在现实中他没有做到规范停车，所以在客观上给事故是埋下了一个安全的隐患，所以这个违法行为和事故结果之间也是存在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所以说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
1: 没错，不是说我们有应急的事情不能在应急车道上临时停车，只是你要合法合规的来进行停车。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第二起，我们说到了前面两车，我们再来说这个第二起这个追尾，因为前面突发了这起事故，那前车突然停了，这种情况后车是要负全责的对吗？
0: 是的，那答案呢是肯定的。那最后的这个小轿车驾驶人沈某，他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他这个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的规定，就是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呢，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那可能有听众会有疑问，说前面的这个突发事故呢是不可预见的，那怎么能怪后车跟车近呢？但恰恰呢，就是因为前方路况永远存在一个不确定性，所以法律才强制要求后车要必须保持这个安全车距。

0: 而安全车距的一个意义就是用来应对各类的突发状况，不管是前车的正常减速，还是突发事故骤停，那只要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就一定能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给我们制动避让，就不会发生追尾的事故。那所以反过来说，一些追尾事故的本质其实就是后车没有给自己留足反应空间。那我们具体到这起事故里来看，小轿车司机沈某就是因为跟车过近，导致前车突然撞停之后，他的一个制动距离完全不足以。
1: 一路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啊，那些懂得养生之道的朋友便会悄然将目光投向海参？你可能会说，暑热渐退，秋燥日盛，海参啊既可以滋阴润燥，又可以为秋冬季节的身体奠定基础。但是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不是海参富含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有多棒，也不是立秋之后每天吃一头海参有多滋补。我要告诉你的是，海参的好大家都知道，但以往海参因为价格昂贵，泡发复杂，烹饪讲究，所以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但现在它完全可以轻松地成为您饭桌上的美味佳肴，泡发完全可以和泡茶一样简单。这就不得不提到被咱们听友不断复购的大连冻干自番海参。细心的朋友呢，肯定发现了我刚才着重说了两个字，对，就是冻干。大连冻干速发刺身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锁住更多营养的同时，让泡发变得异常简单。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呢是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盒订购，您拿到手每头只需要19.8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啊，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厂家呢还承诺，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风味。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9.9元吃大连刺身，这种福利只在咱们每个月一次团购活动当中。您拿到手的这一款速发海参，生长在北纬37度黄金海域上，因为冷暖海水在此交汇相融，形成了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海水实现了自我进化，海藻生长特别的繁茂，这些都为海参构筑了理想的栖息家园。我们选用的海参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冻干技
2: 术。说苹果啊，今天我收到了物色生活的奖品了，感谢你啊。今天才收到嘛。那我们是在改版之后的第一周啊，陆陆续续的送出了一些奖品，从上周就开始在邮寄了啊。那获奖的朋友这周最迟这周应该就要收到啦。物色生活致力于给大家争取一些些的小福利，那你喜欢我就很开心啦。还有雨中漫步呀，包括

TT 呀、等等，都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留言了，谢谢大家来报道。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朵花，这个是我昨天偶尔路过南京的这个城墙，看到哇，这怎么这么漂亮啊？后来我就找了一个就近的停车场停下来，专门跑去看，就发现哇，那个地方真是铺开了一大片非常耀眼的金黄。

这个叫夏末秋初啊。我今天在节目里面一定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后来呢，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相关的知识，包括拍了照片去看它到底是什么名字，然后它有什么样的来历。哎，我发现这种花这可讲的蛮多的。首先它的名字叫呼的笑，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就非常非常的可爱吗？所以我就说像这种花这名字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好欢喜啊。呼的笑，它的学名呢实际上拉丁文叫做 Lacoris aura。如果是拉丁文直译过来的话，实际上叫金色的石蒜，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先来歪一个楼，为什么有很多的这个植物学它的学名都是用拉丁文，因为拉丁文是一种死语言，就是这个语言它不再会用了啊，所以呢它只会用来命名，就不再改变了。那么这个 Lacoris 呢，它这个名字是来自于希腊海仙女 Aura 呢，就是金黄色，所以西方人看到的是神话和颜色，那咱们中国人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特性啦。这个呼的笑的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我好好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它是其实明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周文华，他写了一本关于园艺的书，就是他发现这种花呢总是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呼的就从地里冒出来的，开得很灿烂夺目，心生喜悦，所以就给他取了名字叫呼的笑。那我看 TT 也是去查了一下资料啊，把这种花的学名名字发到了我们的物色生活互动直播间了。自打明朝的时候这位园艺专家取了这么一个名字之后呢，中国植物志就正式采用了这个中文名。别的植物都是按形态按产地来命名啊，听起来有点中规中矩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呼的笑，你不觉得听它的名字就好像是带着一种情绪吗？

这是莫蔚的歌《岁月里的花》。今天我们的物色生活呢，叫物色一种开在八九月份的花。这个花的名字啊，太有意思了，听到就心生欢喜，因为它叫呼的笑，忽然一下子就笑了的意思啊。山里人说：“苹果老师好，这花我在贵州见过，我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今天知道了吧。然后 TT 也给我们科普了一下，这应该是松了啊，说花期八到九月份，果期是在十月份，花茎在忽然之间拔地而起，绽放出金灿灿的花朵，就好像是少女脱去旧衣服啊，焕然一新，引来满园春色，因此得名呼的笑。刚才呢我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名字它是从明朝过来的，后来被中国植物志呢就正式采用了这个中文名。哎，植物学家的浪漫啊，这种花啊现在开得正好，我是因为昨天路过了南京的一片城墙根，我发现开了一大片耀眼的金黄，然后就发现了这种花。其实以前我真的没有太在意它，哎，然后有一位朋友，我觉得你这个非常眼尖，尾号3129的这位朋友，他看了我们现在物色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的照片，他说这个太像彼岸花了。是的，你讲的一点没错啊，因为它和彼岸花是近亲，同属石蒜家族啊，但是彼岸花是红色的，呼的。

酱呢，它是金黄色的，而且花絮有点不一样，所以通过颜色你就可以把它们区分开来。呼的笑这个花茎基本上是大概有长到60厘米啊，这个高度，它的顶端就是一个伞形的花絮，会开4到8朵花吧，花瓣是很细长的，它有点像那个蟹爪，你看到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一张了吗？很像那个蟹爪地方，去看一看啊。这是第一个看呼的笑的地方。第二个地方呢是南京中山植物园，就是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三张。好，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物色生活看图啊。中山植物园呢，现在它正好在做一个叫石蒜科普花展，已经正式启幕了。这个园区里面有很多品种的石蒜，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呼的笑啊，还有彼岸花，同属石蒜家族。其实石蒜家族还有很多的花儿，颜色都不一样，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啊。那在中山植物园往蔷薇园那边走呢，右手边那个草地开了一大片的这个呼的笑，非常漂亮。再往前还有红枫岗，漫山遍野都是啊。这个时候花儿说实话真是比较少，还就这种明晃晃的呼的笑最夺人眼球啊。好，再说一个打卡点，这是一个免费公园啊，南京也是宝藏公园呢、啊，玄武湖公园。玄武湖公园的鹰洲长廊下啊，也开了好多好多呢。这是今天给大家圈出来三个南京赏呼的笑这种花的好地方。在这儿我要特别提醒你啊，这种花呢虽然很好看，但是它全株有毒，所以你可千万不要误食啊。但是误食你吃这种花肯定不大现实，也不太可能有人会这么做，但有的人拍照片喜欢哎，搞个造型啊啊，摘一朵花放在嘴里啊，这个很容易中毒的。所以我是在这儿啊，就是再三的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去公园里面，又或者是在路边行道树啊，或者是在你们家小区里面。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和你一起来听雷佳《远方的花》。今天我们物色到了一朵近处的花，只要你留心，你就发现哇，原来你的身边也许距离你住的不远的地方就有那么一片金晃晃的啊，呼的笑，这名字多让人欢喜啊。那刚才也讲到了，咱们去欣赏一朵花就好了，不要去采摘它。很多朋友都讲到了一句话，随遇而安还是闲上之月，说啊，这就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样太对了。另外呢，汽车音乐风行榜就说这是我拍到的，大家猜猜这是什么花。第一张很好认啊，我都知道是什么，第二张这个小野花还真不太好认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尾号5770的朋友说，博学的果姐下

0: 务好。哎呀，博学真是我受之有愧啊。
1: 会有专人去进行接听和处理的。这是和田玉树园的一个官方的渠道啊。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一组新的照片会置顶。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即在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至罗溪枢纽之间；即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南枢纽至白卯附近；即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即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盱眙服务区至铁山寺之间；即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徐州机场路段 ,S49 新阳高速往南京方向四红南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南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路段，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物色不只是挑选，
10: 不只是挑选，
5: 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
0: 来到了炫耀你们家乡特产的时候了。

是这也是这个季节啊的馈赠，这个时候应该就是鸡头米最鲜嫩最饱满的一个黄金赏味期啊，你要是错过了的话就得等一年啦。

0: 好，今年九月份给大家策划了一条西北深度旅行的路线，全网独家首发，串联起来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和巴彦淖尔六天的行程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让我们一起走进西夏王朝的历史长河，去探访神秘的西夏王陵，感受东方金字塔的震撼，还要漫步镇北堡西部影城，去寻找一下电影里的江湖记忆。那么在乌海感受一半沙漠一半湖泊的奇妙景观，苍茫的沙海和碧蓝的湖水相遇，会是什么样的一种震撼呢？我相信你到现场去看了以后，自己体会了才会深有感触的。这是一趟避开人潮走进小众秘境的旅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400-007-1011。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境内外的路线，包括小包团定制产品啊，都欢迎你去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咨询啊，还有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想去哪玩，我们把这个路线啊，包括什么基酒啊，都给你定好了，你就放心玩就好了。好，今天我们节目再次感谢你收听和留言，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苹果的物色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啊。今天晚一点我会更新视频的，苹果的物色生活。还有视频号呢是大写的字母 GSBC 苹果，也欢迎你关注。接下来是开心方向盘，欢迎你继续收听。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

0: 线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

8月13日，宁淮城际铁路六标上跨 G104 普四路连续梁顺利合拢。至此，宁淮城际铁路六标连续梁施工全部完成，为后续的桥面系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施工过程中，项目坚持标准化管理，严格落实挂栏悬浇工艺，对每个阶段的标高轴线进行了精密监测。

0: 分钟的杨洋杨仔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问声好，我太忙了，我太累了，我天哪，我得代表一个今天不在的和代表一个今天来晚的人跟大家先聊几分钟啊，正在通过两种方式呢跟您直播，而没错，
1: 但是没有重要的效果，这个就有点可怕了。
0: 关键
1: 喝得津津有味啊，
0: 哎呀
1: 这了不得了。
2: 我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3: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交出充实话，福利放，一节 APP 还有一节小程序，通通通通都可上，加油购物充值都能享，整吨汽油等你抢，每周五翻倍爽，中奖百分百不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4: 荔枝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5: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
1: 肥嘟嘟的红烧牛，
0: 哎，
1: 是吧？这好像就是淮剧啊、
0: 哎。
1: 然后陈思经常有一句词儿唱叫什么？就同样的人是都大还、
0: 嗯、
1: 反正是哪一段？
0: 哎、
1: 有盐城的朋友给我们普及一下吧。
0: 对
1: 啊。反正也是讲这个家庭里短的故事、
0: 嗯、
1: 啊，
0: 代表另外一位，对，那个在肯尼亚还在肯尼呢那位朋友，
1: 肯尼亚
0: ，刚才有人问了，说肯尼亚有没有食人族
1: 啊？没有，人家
0: 我真不知道，我那地儿没去过，原始森林应该挺多的，
1: 人挺好的，
0: 食人族
1: 哦，碧玉簪就叫碧玉簪那个
0: 哦，
1: 对，嗯，
0: 越剧也有碧玉簪，
1: 对，我今儿跟陈明联系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回来，
0: 嗯，
1: 就是他在那儿跟吉普乔格换岗位，
0: 嗨，
1: 吉普乔格回来给你上节目，
0: 哦，
1: 对，
0: 哦，
1: 对，
0: 他要跑步，一边跑步一边上，肯定啊，应该有食人族，但是一般碰不上，
1: 须臾之恋，那个江苏广播前段时间就是今年的须臾龙虾节，特地给须臾龙虾节创作了一首。今年是26年了吧？二十六年还是多少年？忘了啊。反正一首歌曲
0: 啊，
1: 很洗脑
0: 啊。
1: 用盱眙当地话唱的，
0: 怎么唱的？
1: 虾虾虾虾，大家 K 龙虾，妈妈妈妈，龙虾就是妈，虾虾虾虾，一起 K 龙虾。你那个，你搜，还有龙虾舞。我不开玩笑，我这回啊受邀跟我们这个兄弟部门，然后呢一块儿到现场去做这活动的。
0: 哎呀
1: 特别洗脑，而且一帮大姑娘小媳妇，
0: 哎呀，大姑娘小媳妇都瞎呀，
1: 还手还这瞎瞎瞎瞎，一起 K 龙虾，妈妈妈妈都来 K 龙虾，你想不记住都不行。
0: 胡台已经笑疯了、
1: 嗯、你搜去
0: 啊，
1: 你搜去，而且我是。
0: 这叫盱眙之恋啊，这个
1: 这不是盱眙之恋、
0: 啊、吓我一跳，
1: 盱眙之恋是盱眙，
0: 谁跟你谈恋爱呀、啊、你要这样唱歌，
1: 盱眙之恋是盱眙走出来的一位歌手
0: 啊，
1: 他对他来主唱的，但这个你搜去，啥啥，
0: 哎，行了，已经行，
1: 特别洗脑，
0: 我脑子那个褶皱都被你洗平了，我跟你说，真的
1: K 龙虾，哎，
0: 凤阳花鼓啊、哦、这是朱元璋老家的歌，
1: 嗯，
0: 凤阳花鼓
1: 早年间宋丹丹老师在一个小品里边还唱、
0: 嗯、啊，
1: 说凤阳到凤阳、
0: 嗯、
1: 凤阳是一个好地方、
0: 嗯、
1: 哎，
0: 他这后边那个嘚儿冷咚枪一
1: 枪，
0: 嘚儿冷
1: 咚
0: 枪
1: 一
0: 枪，嘚儿枪嘚儿枪嘚儿枪嘚儿枪嘚儿枪嘚儿枪嘚儿枪嘚儿枪嘚儿枪嘚儿枪，
1: 节奏很明显，
0: 凤阳花鼓
1: 就跟刚才那侠侠侠
0: 嘚儿冷咚锵一锵，侠侠侠侠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到凤阳 K 龙虾，
0: 那坏了，唱串了，
1: 凤阳也有龙虾，
0: 哎，就全唱串了，
1: 谁告诉你凤阳不吃龙虾？
0: 哎呦我天哪，
1: 对吧？
0: 哎，行，
1: 嗯，
0: 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对，朱元璋当时啊，除了南京这个首都之外，
1: 嗯，
0: 想做两个陪都。一个就是北京，一个就是凤阳，
1: 嗯嗯，
0: 是吧？他就是说，他打算在北京和凤阳再修两个，就是行政首都，
1: 嗯嗯，
0: 让大臣给劝住了，说您那地方真修不了首都，那太小了，那地儿，
1: 嗯、
0: 凤阳。后来为什么要 在凤阳修呢？因为南京

0: 这个好多当初宫殿建的时候，
1: 嗯，
0: 很多人就说南京这个地势啊对君王不利，
1: 嗯，
0: 因为做成了一个南高北低。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南京是好多朝代的古都
1: 啊，
0: 一直是人口密集的大都市，
1: 六朝古都，
0: 人口密集大都市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0: 地下水资源过度开采和污染，
1: 嗯，
0: 然后呢主城区的地面会下降，
1: 嗯，
0: 你看现在南京那个明故宫，
1: 嗯，
0: 原址，
1: 嗯，
0: 它那个就比较地势就比较低，
1: 嗯，
0: 然后北低南高，
1: 嗯，
0: 这就完了，
1: 嗯，
0: 为什么呢？中国向来以北方为尊，
1: 对，
0: 什么叫面南背北啊？
1: 一朝人王地主嘛。
0: 哎，你说南高北低，他就觉得这不吉利，
1: 嗯，
0: 所以他一直打算迁都，一直打算计划修别的首都，叫北京算一个，然后凤阳也算一个。
1: 朱元璋也是这个，当时啊，这脑筋不够活络
0: 啊。
1: 你觉得南高北低，你站在北边，你穿增高垫，
0: 嗨，我跟紫金山比高低啊，
1: 对吧？穿多穿几个增高垫。
0: 哦，南通有童子戏，对，我看一本网络小说，
1: 哦，
0: 是一个南通的作者写的，
1: 哦，
0: 他就说他们那儿有一个地方戏曲叫这个童子戏，
1: 哦，
0: 童子尿煮鸡蛋，童子戏，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第二个行了，第一个人是浙江的事儿，
0: 哦，
1: 好吧，
0: 说不定是的。然后这个童子戏呢，据说只有当地人喜欢听，
1: 嗯嗯，
0: 因为很闹腾。
1: 嗯，
0: 都是扯着脖子喊的那种，咱也没听过，这个地方曲种，到现在作为江苏省曲协的一员啊，我们还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曲种。
1: 更多的关注牡丹奖吧，好家伙，里有好多我都没听过，听都没听过的曲种。
0: 那我不背童子，
1: 咱得小小，嗯，
0: 哎，继续说说，
1: 嗯，
0: 还有哪儿的地方戏曲，
1: 包括唱你家乡的歌，
0: 对，
1: 嗯，
0: 东北，
1: 东北是唱东北，
0: 东北这个太泛了，这个范围。
1: 我现在那个什么，每每听到，原来小时候听到，
0: 嗯，
1: 还没什么感觉。后来离家久了之后，一听这歌啊，哪怕不是直接唱我家乡的，唱辽宁的，我都感觉，哎呀，听完心里都感觉软软柔柔、糯糯粉粉的。
0: 嗯，一个东北人能说出软软糯糯、柔柔粉粉、波波噎噎、噗噗这样的词，
1: 也就是借这个，借刚才那个欣欣那话题，哎，噗噗，就叫沈阳。
0: 哦。
1: 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大街小巷是人来人往，穿上了节日的盛装。
0: 你瞧瞧，就
1: 像唱沈阳
0: 啊，
1: 嗯，对，
0: 哎，直接以城市命名的歌，或者说名字里就带城市名字的歌，其实也不多哈。
1: 成都，
0: 沈阳，成都，对吧？
1: 对。
0: 还有哪
1: 成都有啊
0: 啊，
1: 还有
0: 那个
1: 须臾之恋，
0: 霞，还有盐城真美好，
1: 盐城真漂亮，
0: 盐城真漂亮。
1: 哎，
0: 苏州好风光，
1: 嗯，
0: 我想去桂林，
1: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0: 北京欢迎你，
1: 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0: 嗯，
1: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0: 嗯，
1: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0: 对，
1: 现在不一样，我是
0: 又
1: 没小妹时没时间。嗯
0: 啊，
1: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歌。那时候那摔碗，
0: 对，
1: 多火。
0: 我爱南京，我作为一个南京人，我不是很知道这首歌。
1: 嗯，
0: 有这歌吗？我爱南京，
1: 可能是这哥们自己创作的，是
0: 吧？啊，黄梅不带城市名字呀，跟他们说了嘛，成都、北京欢迎你，
1: 嗯，
0: 沈阳，什么苏州好风光，为我徐州，这是什么歌？徐州的人，我是真没，我没听过这歌。青藏高原那不算城市名字，地名，
1: 嗯，
0: 还有没有？盐城真漂亮，刚才说过了，嗯，那个好像一说哪个地方都有各自个。上回谁说了一个说我们温州好像就没有，
1: 温州啊，
0: 温州有啊，
1: 有啊，
0: 江南皮革城倒闭了，
1: 还是个说唱，
0: 温州吧，江南皮革城倒闭了。
1: 还是个说唱，
0: 坐上火车去拉萨，
1: 嗯，
0: 对吧？坐着火车去拉萨啊，扬州慢，听着像一个地方小调啊，
1: 嗯，像小曲儿，
0: 嗯，
1: 哦，对，那新歌《南京恋爱通告》叫什么什么？
0: 哟，胡台可以啊，
1: 这歌很火
0: 哦，
1: 叫什么？

0: 冰河快递是吧？
1: 啊、
0: 哦，是吧？
1: 呵，
0: 对，
1: 年轻人啊，
0: 其实这组合好久了，
1: 嗯、
0: 是你岁数太大了，你没兴趣。这而且这个组合里边的几个小朋友还真是当时那个音乐人呢，从各大的这个音乐平台当中啊，
1: 嗯、
0: 线下音乐平台发掘出来的。
1: 对。
0: 那他那个主唱还有他那个贝斯手，
1: 嗯，
0: 我还有他的联络方式，
1: 是不是？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曾经邀约到我们节目当中，还做过这个打歌的通告。
1: 哦，
0: 对对对，
1: 吴锡景啊、哦，有这歌、个，蓝色土耳其就算了吧，我就说中国歌，你来蓝色土耳其干嘛、
0: 嗯？
1: 宁静的夏天，这哪儿？
0: 宁夏吗？
1: 嗨，
0: 宁夏吗？
1: 哎呀，
0: 对不对？宁夏宁静夏天了。
1: 哎呀，
0: 嗯，
1: 我说在歌名里带来一个，
0: 这歌就叫宁夏。
1: 对, 对, 对，
0: 它是头一句是宁静的夏天，家里边蚊子吵翻了天。
1: 没有，
0: 嗯，
1: 瞎改歌啊，现在不让瞎改歌，知道吧？
0: 我改梁静茹的又说啊，
1: 哎呦，这不能，
0: 我真是的，嗯，
1: 洪湖水浪胆浪，这没有歌，回到拉萨有。
0: 嗯
1: 啊，好，这歌知道的岁数也不小了。
0: 回到拉萨，回到了不丹啦、
1: 嗯。你看还有颤音，霞霞霞，嘚儿冷冻，
0: 不好意思，
1: 嘚儿冷冻，强强。
0: 我们这是个串烧，不好意思，各地串烧。因为你看他词儿啊，他写的就是整个这故事当中，这个冯程程啊，跟这个冯敬尧啊，
1: 许文强。
0: 缠绵悱恻，恩怨情仇
1: 啊，
0: 词儿写多好、
1: 啊！你看一唱歌，好多人哐哐下单，也不知道为什么。
0: 那我再来一遍，
1: 我说的吧，讲你先介绍一下，他买的是什么？
0: 买 Costa，
1: 买呀嘿，
0: 咖啡豆，嗯
1: ，Costa 的咖啡豆，我给他翻译一下啊，
0: 哎，
1: 但是上海话不是很标准，
0: 咖啡豆呀，来买呀。109元的咖啡豆，整理个
1: 109，
0: 哎，109啊，
1: 109，
0: 109，
1: 109，
0: 109，109嘞，
1: 还有109的事儿，这里边
0: 什么玩意儿？109，哎，整理一个，
1: 哎，
0: 倍儿结实的玻璃杯，
1: 怎么还有天津话？
0: 北京怎么
1: 倍儿结实？
0: 倍儿结实的玻璃杯，
1: 那个109到手42杯。咖啡浓缩，
0: 嗯，
1: 然后呢送 Costa 的这个自个儿的杯子，
0: 嗯，
1: 好吧，压林狗啊，压林狗，
0: 哎呦，牡丹江那时候听那个组合的时候唱的，
1: 嗯，
0: 弯成一弯的桥梁倒映在这湖面上、
1: 嗯、
0: 你从那头朝着看，月光下一轮美满青石板的老街上、
1: 哎、
0: 你我走过这地方，那段斑驳的船桨到什么什么啥模样，反正就这词儿、
1: 哎、好、
0: 嗯、
1: 这个确实啊，这歌词记得特别熟，
0: 哎，到不到最后一句不忘，
1: 嗯，
0: 那不还是没记住吗？
1: 漠河舞厅，漠河是不是我们中国最北的一个城市？
0: 对，
1: 对吧？
0: 漠河再过几天就下雪了
1: 啊！
0: 对，
1: 有冤情，
0: 就劝你的
1: 啊！
0: 别闹，
1: 不是，
0: 他就那天气，
1: 不是啊，
0: 他就那天气。我是
1: 八月飞雪，
0: 就你别闹，说的甚呢、
1: 嗯？
0: 他是什么呢？说过两天呢，也得是到很多地方，就是秋天的时候。他那儿我看过一个纪录片，漠河到临近年底的时候，零下40几度了。
1: 哎呦，我天、
0: 嗯！
1: 莫斯科真的没有眼泪，对对对，
0: 嗯，
1: 那漠河都那么冷了，莫斯科有眼泪流出来就冻住。
0: 是的，然后那个基本上下午3-4点钟，
1: 嗯，
0: 天就已经黑得跟什么似的
1: 啊。
0: 嗯，对，
1: 沂蒙山，这是山东小调。
0: 人人那个都说哎、
1: 嗯嗯，
0: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1: 别串，别串，
0: 啊、串烧嘛！
1: 人沂蒙山等半天了，还、嗯、哎到我了，哎、上西北了。
0: 省市自治区当中大融合，我们这串烧，
1: 鼓楼，鼓楼是什么？
2: 酱，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哦。
2: 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下拉菜单，神最右中的大牌商城，解锁福利吧。

0: 电信超千兆
1: AI 新生活，
0: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1: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0: 中国电信无限。

0: 网络提速升级五阶，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1: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6: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6: 不止于听。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现在往江北过江流量大，车尾过江时间分别在23分钟和16分钟。江山大街隧道往绕城方向车多，延伸到江心洲大桥桥面，绕城公路多个路段缓行。那么其中最长的一段是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车辆从徐庄出口排到柳塘立交。现在快速内环除了草场门隧道和清亮门隧道车流量比较小以外，其他的高架和隧道车辆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和积压，尤其是九华山隧道目前最不好走。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4个方向车多，通行拥挤，中山东路沿线、白下路沿线、长乐路、中华路沿线都是有着长距离的排队和缓行，等待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汉中路主要是往汉中门方向车多，间断性的有积压，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建宁路长江隧道即将通车。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南京市公安局最近发布了关于通行政策的通告，建宁路长江隧道将全天禁止危化品运输车、中型及以上货车、非南京籍

0: 19座以上客车、摩托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6点到22点禁止轻型货车通行。工作日7点到9点、17点到19点禁止非南京级小客车通行。专项作业车、挂车、参照货车管理，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

0: 间。
1: 我家里有水，我还买水，我不是浪的吗？我不是，因为天津人、北京人啊，爱喝那个茉莉花味的茶，
0: 花茶对，花茶有点
1: 对。哎，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有没有北方人、南方人爱喝茉莉花茶的少。
0: 对，
1: 你看咱们江苏啊，大部分人喝绿茶，
0: 对，
1: 就尝这一口鲜，
0: 没错，
1: 对吧？尤其是什么明前的绿茶，
0: 对，
1: 要喝那个鲜味儿。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北京不是，
0: 嗯、
1: 北京、天津爱喝茉莉花茶，
0: 龙缺水，
1: 龙缺水什么意思？啊，
0: 那个有一个北京的主包
1: 啊、嗯，
0: 天天拍段子
1: 啊、哦，龙缺水，
0: 哎，就那劲头啊，就是老北京那个劲儿、啊，
1: 嘿，
0: 龙缺水，
1: 嗯，这个
0: 高碎，
1: 哎，是为什么？后来我才研究这个，我说为什么那边的人爱喝这个茉莉花呢？就尤其是越香越好，
0: 对，
1: 喷喷香喷香的那扑鼻的那个茉莉花味儿，
0: 嗯，
1: 才好。后来我才知道，
0: 会喝的人去张园抓好多种，自己回去兑去。
1: 对，为什么呢？那很多人，这个还真是有一个科学道理在里边。
0: 嗯，
1: 老北京，
0: 嗯，
1: 作为也是多少年几百年的古都了，
0: 嗯，
1: 对吧？人口密集大都市，跟南京差不多。
0: 对，
1: 你注意啊，凡是。
0: 嗯，
1: 人口密集的大都市，
0: 怎么样？
1: 时间长了，
0: 嗯，
1: 那个水都不能喝，
0: 是吧？
1: 为什么呢？地下水污染特别严重。
0: 哦，它可能发展的会快，
1: 尤其在古代，
0: 嗯，
1: 又没有什么雨污分流，
0: 对，
1: 又没有什么污水处理系统，那个老百姓生活用的脏水、废水，都直接排入地下水系统，
0: 那玩意儿哪能行啊？
1: 时间一长，这个你就算它地方。地下水系统再庞大，
0: 嗯，
1: 它也污染了，
0: 就没办法涵养。
1: 所以，北京、天津原来你打出来那个水啊，井水啊，
0: 嗯，
1: 都是苦的
0: 啊，
1: 根本泡不了好茶叶。
0: 嗯，
1: 你南方再好的明前、龙井、碧螺春，
0: 嗯，
1: 往那儿拿那个当地的水一泡，那个味儿都不能喝。
0: 所以得泡好了寄过来。
1: 哎，所以我买这三块钱一桶。所以就是说，那边的人得喝那个味儿重的茶、
0: 嗯，
1: 把那个井水的苦涩味儿给它遮过去，
0: 遮一遮。
1: 对了、嗯，所以你看，北京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叫甜水井。
0: 哦，
1: 之所以叫甜水井，是因为这、
0: 还有一个，
1: 嗯，
0: 就是我跟我南方哥们儿有时候，比如说在这样的月份当中，
1: 嗯、
0: 我说走吧，咱们去泡个堂子去。
1: 哎
0: 啊。
1: 哎，
0: 你们夏天还要在池子里面泡、
1: 啊？哎，不光是泡啊，包括搓澡这个。
0: 对，
1: 就是好多南方人，也没有体验过。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哎，洗澡就差不多。还有就是澡巾跟毛巾，
1: 哎，
0: 现在真的是带的。很多北方的洗浴场所里边，现在开始有毛巾了。
1: 对，
0: 原来在北方全是搓澡巾。
1: 哎。对、啊，
0: 没有器物的选择，只有说，
1: 嗯、
0: 兄弟，你是狠得来的整一下子，还是浮溜的弄一下子？
1: 浮溜的，你外地人听不懂，就是使劲搓和轻轻的搓的区别。
0: 对，
1: 好多南方人跑到东北，因为东北那个浴场文化特别发达嘛。
0: 对，
1: 就那个大浴场，好像里边一待能待一天那种。
0: 嗯，
1: 出来之后，终于说，原来我那么脏啊！啊，我身上能搓出那么多东西来。是吧？
0: 你的脚趾，
1: 嗯，是吧？
0: 我不知道扬，我还真没在扬州去体验一下洗浴文化
1: 啊。
0: 但我听说也是有传法，包括那个搓完之后那按摩，说是很享受。
1: 是这个，
0: 嗯，
1: 哎，那个，
0: 哎，不错，师傅你几号？下次来找你，手法不错，手法不错，
1: 是吧？
0: 啊，可以，哎呦呵，太好了，哎，后边还有落枕呢，你别打。你给落枕，你给他治好。
1: 哎，就这个，打出这个节奏来啊！这个我这个就我自己在家拿着这个床铺，我拿别试不出来，知道吧？我也不知道人是怎么打出来，嘣儿吧啦吧，嘣儿嘣儿吧啦，嘣儿吧吧，嘣儿吧嘣儿吧嘣儿吧嘣儿吧嘣儿吧嘣儿吧吧吧吧。你是这样的，
0: 各位亲爱的朋友，开音铺子粉丝朋友，
1: 我拿嘴。
0: 有朝一日，梁老师在广播行业啊，这个终成大业之时，功成身退，大家去扬州澡堂子找啊，老梁呢？
1: 那边搓着呢，正搓着，
0: 搓完拍着呢，是吧？
1: 对吧？就是这个什么手，什么什么弓着拍和平着拍，
0: 对，
1: 不一样。
0: 搓盐、搓奶、搓醋、搓盐加奶加醋
1: 加玫瑰花露，
0: 哎呀，
1: 对，
0: 好家伙了，我感觉我自己特别像一块羊排。

0: 入味儿了，我的
1: 啊，马蹄刀法打就行了。哦，这按马蹄刀法是、嗯、马蹄刀法是什么？
0: 他好像就是那个马蹄声，就拍那个，对，
1: 就这个，哎，好，扬州回来有暑假啊，还在旅游旺季期间啊，各位可以到扬州体验一下三把刀，
0: 是的，
1: 那天说了啊，修脚刀、理发刀，还有什么？修面刀，
0: 刮胡子，
1: 哎，
0: 现在这个少了，原来我们台旁边红梅。红梅
1: 理发店
0: 造型会所，
1: 嗨，五块钱一位就别造型会所了，
0: 涨价了，涨价了
1: 啊，
0: 涨价！他原来那儿有修面的
1: 哦，
0: 哎，我们有同事去说效果很好
1: 哦
0: 啊，尤其是像我们这胡茬比较重的，到那儿啊剃一下子，哎呦了不得了！
1: 说泡完了还得有三样澡堂的东西：酸奶、黄瓜、青萝卜。
0: 酸奶咱不知道，
1: 哎，
0: 到了天津，到了北京，京津二地，
1: 嗯，
0: 热茶、黄瓜、青萝卜，
1: 青萝卜
0: 啊。
1: 就这青萝卜我跟你说啊，我不知道你们体验过没有，
0: 吃萝卜就热茶，气得大夫满地爬。
1: 哎，你们真的萝卜救过热茶吗？我想问问。
0: 我就天天上学救过。
1: 救完了之后打一个那个萝卜嗝，
0: 光是打嗝吗？
1: 哎，不是，哎，你就先说上边的。真的就是浑身通透的那种感觉，
0: 很棒
1: 啊，嗯！一定得吃那个叫沙窝萝卜，
0: 沙窝萝卜
1: 心儿里美不行，
0: 拿指甲盖从反向把那皮剃掉，
1: 哎，吃那沙窝萝卜，一咬一口水，又有点萝卜的清辣，又特别甘甜，水多。吃完之后喝热茶，喝完之后你会觉得它就在肚子里起了化学反应了。
0: 而且来说，这个萝卜就茶呀，它能够通气呀，
1: 哎，
0: 对吧？其实，在任何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对于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对，咔，一大萝卜格打出来，旁边人都走掉，
0: 旁边人在努力的吃萝卜喝热茶。我跟你拼了，
1: 互相攻击。
0: 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1: 互相攻击，真的这个。特别痛快，
0: 所以为什么说气得蛋满地爬呢？说这一套下来之后你就没毛病了，
1: 哎
0: 哎，
1: 包括大澡堂热水再一泡，
0: 嗯
1: 啊，那水里边咕咕咕咕咕咕咕，
0: 水里边有金鱼啊，有金鱼，哎，
1: 对，
0: 哎，
1: 对，是，
0: 就好像是那个在里边怎么着了，要亲命了，我这
1: 是不是？
0: 哎呀，
1: 热水一泡，啊，
0: 还得帮你圆。嗯，
1: 我天，真好，我跟你说。
0: 刚才有一朋友说了，说那个，早晨皮包水，下午水包皮。
1: 对，
0: 这点我原来不知道。到了江南地面，我是到梁老师爱人的娘家，
1: 啊，泰州泰兴，
0: 泰兴，是这么说吗？
1: 泰兴，
0: 泰兴，都是咖喱人，
1: 嗨，
0: 当时
1: 咖喱人，咖喱人，
0: 家里边办喜事到家里去，很热情，头天晚上开怀畅饮，第二天早上都没睁眼睛呢，
1: 哎，
0: 愣拉起来，
1: 哎，
0: 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
1: 各个味都不准，各个味都不
0: 准，
1: 吃个，哎，
0: 就是吃了一顿早餐，特别棒。但是那鱼汤面这吃完之后，哎呀，精神焕发，
1: 对，
0: 撑的都不行了。
1: 哎，
0: 中午琢磨别吃了吧，结果就被家里人揽着去下午去
1: 泡澡去。
0: 你也别说，那一套服务下来之后啊，
1: 哎。
0: 一半的时候不行，我有点低血糖了，
1: 哎，
0: 我要吃东西。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南方人泡澡，他不像北方，他以清洁为目的。
1: 对，
0: 现在可能就，设施多了，有的是以玩耍为主。南方泡澡就是跟那儿享受，
1: 对，
0: 那个时光，然后大家聊天
1: 美，就纯美在里边。
0: 对溜对溜，
1: 哎呀，就是整个人就。放空了，脑子里别想别的啊。
0: 对，
1: 那时候你想股市啊什么，哎呀，小孩上学呀，啊，哎呀，媳妇跟你家打起来，就什么都不用想。
0: 对，
1: 泡在热水里边就是放空了，
0: 没错，
1: 整个人就是哎呀，然后泡完了之后那个人是软的，软乎乎，烂如烂泥一般，放那个大沙发上啪那么一带啊，喝着茶吃萝卜啊，噗。
0: 合着我，哎呀，行了行了，
1: 啊，
0: 合着我上你们老家泡回澡，我就是扶不墙，扶不上墙烂泥了。
1: 不是，就是人，就是人，有时候需要
0: 这种松弛感。
1: 哎呀，太松弛了，
0: 弛
1: 我天哪，
0: 嗯！
1: 所以好好享受江苏，为生活在江苏感到幸福和骄傲吧。
0: 嗯，
1: 到抖音直播间来点赞吧，然后
0: 用江苏水连泡澡再泡 cos 吧，别用泡完澡了，
1: 洗澡水泡 cos
0: 哎，
1: 啊，
0: 好吧，
1: 对吧？

0: 岸生活啊。
1: 哎，
0: 咱们这个长江啤酒嘉年华，
1: 嗯，
0: 在哪儿啊？是在这个浦口的火车站文化旅游区。
1: 没错啊，
0: 就是那个你在这站着这别动，我去给你买几个橘子，那个地方。
1: 不知道，
0: 就是哪儿、啊？
1: 我没那么好的文化啊、嗯。等我学会了，我再跟你说。
0: 哎，这个现在网上已经有那个反驳话术了。
1: 然后怎么反驳？
0: 好像是老舍呀、哎，也不是哪儿的。
1: 嗯，
0: 说我吃不了两个，剩下的给别人吃。这是祖爷爷对孙子说的。
1: 哇、哎呀，为了抄辈儿啊，都看书了，开始。
0: 哎，好几个反驳的话呢。就是如果比如说你站在此处别动，我去给你买一个几个橘子吃。
1: 嗯，
0: 然后你就按着这个原文你就反驳他啊。不说啤酒的事儿嘛，
1: 啤酒
0: 哪来橘子呀？
1: 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落地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啊，
0: 有30款精酿啤酒。还有100多款的特色酒，
1: 嗯
0: 啊，都在那儿。还有那个潮流 DJ 电音嗨皮之夜，
1: 听听，
0: 到、你听你卷，你
1: 不解释你都不懂。
0: 我跟你说真的，这得带着那个耳塞子去、
1: 啤酒配音乐嘛。
0: 对、这个特别感谢南京扬子江开发置业有限公司，江北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江北建设集团，建投集团，南京新居置地有限公司，宁浦开发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啊。
1: 是的，
0: 现在还有是有票吧，
1: 啊，
0: 有福利哦，早鸟票。
1: 对，
0: 有早鸟票发售，8月21号开始的，也就是这个礼拜五，礼拜五，
1: 就这个周末，
0: 21到233天啤酒节，现在有早鸟票发售啊，进入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神醉右”菜单栏，有一个北岸最嗨皮抢购这个早鸟票啊，
1: 没错啊，
0: 我天哪，好，剩下的你来吧，这可以了吧？
1: 不，
0: 啊，来不来？
1: 我来这个，
0: 你来这个啊，
1: 来这个，那个刘经理。巴彦淖尔内蒙古，各位拨打400007101啊！
0: 刘磊那儿就这么敷衍吗？就啊啊，
1: 都是咖喱音。
0: 刘磊那个巴彦淖尔其实是叫小众旅游路线，
1: 没错。
0: 因为他说了啊，他自个儿统计的，说95%的人，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旅游。
1: 对，他当时还跟我们讲的，我跟你讲，巴彦祖尔这个地方，
0: 祖尔
1: 好的不得了，
0: 淖尔
1: 啊，巴彦。不是不念左耳啊，
0: 好嘛，三点水加个桌就
1: 哦，巴彦水座儿，也不行，这字念闹啊，巴彦淖尔，
0: 做美白的怎么那么黑呢？
1: 没有，人家只不过是渠道不同，方式不同。
0: 那江苏广播的价格呢？
1: 好漂亮啊！
0: 啊，是599啊！
1: 哇呀呀！
0: SK 图说：“你要不然就别播了，我这个我不想给你们播我这个广告。
1: 我们是特意用花脸啊，这个嘶喳的声音呢、啊，形容一个花脸都可以用到这 SK 图。
0: 花脸说：我这个太废了，一脸的胡子全腻了墙了，我这个。
1: 啊、
0: 那么599这一套啊 ，SK 图小熊爱心礼盒，怎么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熊礼盒’就可以下单了啊。”
1: 继续，
0: 来，
1: 谁别跑，车轮向前，平安永远是回家最近的路，
0: 是不是啊？
1: 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重磅推出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文明出行公益活动
0: 哦，
1: 中国石油专属福利拉满了，成功报名即可领取15元通用汽油券，邀请车友报名，双方各得15元汽油券，每日线上签到可参与抽奖，赢取100元加油券。7/21活动启动，坚持百日驾车零违法，便能参与抽取重磅大奖，整整一吨汽油啊！
0: 哎，这个一吨汽油不是直接给你拉家去啊？你家里边放一吨汽油也不像话，
1: 没地儿放。
0: 就是50块钱的50张200块钱的加油现金券，
1: 对溜
0: 啊。怎么赢取这个奖品呢？
1: 怎么弄呢？
0: 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神醉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或者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就可以报名了。
1: 这样，那个
0: 再来一个，
1: 一人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咱结束今天。
0: 咬咬牙，
1: 好吧。
0: 我跟你说，真的，就最
1: 后不弄多，明天接着来，好吧？
0: 今天就到位了，到位了，
1: 好吧？弄一，
0: 再来一个，
1: 你一半，我一半，
0: 好嘞，好嘞。
1: 然后吃口菜不算来，
0: 来来来。

0: 分酒来了。
1: 你先来。
0: 别一块儿吧，一块儿。
1: 对啊，
0: 来，
1: 如果你们
0: 刷
1: 嘴，这不就一人一个吗？
0: 太闹腾了，
2: 一个，太闹腾了
0: ，
1: 这是不讨厌吗？
0: 你先来吧，嗯
1: 啊，年满十八岁的江苏体彩的彩民朋友，
0: 嗯，
1: 可以关注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服务号，
0: 对对对，
1: 找到你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的是江苏体彩官。

0: 好，18:53啊，我们要今天结束两个小时的陪伴了啊。
1: 没错，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参与、支持和信任。
0: 哎，这个剩一分钟的时候，有人进来要买酒，今天没有。明天请早，好不好？
1: 啊，明天再加
0: 呢。让胡台提前给你们上好链接。
1: 好，
0: 今天就到此结束，明天再见，
1: 拜了个拜，
0: 拜拜。

0: 江苏交通广播商城夏日好礼来袭，
1: 主播亲自严选，购物更省心。
0: 蔻驰包、罗拉玫瑰手表 ML。
1: 今年夏天，这届网友不拍流水线公主，改去横店影视城演短剧了。一个人40分钟拍摄，从滴血验亲到重生穿越，最快半小时就能出片。这是来自横店影视城官方的推广介绍，在其评论区有不少网友表示心动，更有网友实地打卡，狠狠过了把戏瘾。相关从业公司介绍，目前该公司短剧体验项目至少一人起拍，单人298元，体验时长约为30至40分钟，拍摄完成后会加上一些模板素材或 AI 画面进行画面补充。若想体验古装大戏等剧本，需8至9人组团方可开拍。目前拍摄的为专业导演团队，甚至在这个拍摄过程中还有专业的短剧演员来配合搭戏，体验感拉满。为什么如今的景区会推出短剧试拍服务？在 AI 涌入短剧赛道后，这是否是短剧从业者的新方向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0: 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1: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2: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3: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4: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5: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6: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0: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6: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7: 寻找真实自我，
8: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9: 文博数字活化，
6: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0: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9: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0: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1: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2: 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这里是全

0: 动力系统试验，计划明年一季度首飞。上面级呢，就像是一辆太空摆渡车，一般呢是安装在火箭和它所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它们送入太空之后，就要靠上面级来完成后续的卫星入轨工作。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运输船总长230米，适用于运装乙烷乙烯和液化石油气等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具有油耗低、维护成本低等优势，能够适应长途运输，是一艘经济环保型船舶。
1: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2: 其他生活服务企业拓展市场，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统筹现有资源，支持建设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和县城托育服务设施，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在这个夏天我们又在景区里看到的一些新变化哈。过去呢是从看戏，如今呢变成了自己可以置身戏中，从旁观者变成了主演之一。在今年夏天，横店影视城的一则游客短剧体验的项目意外的爆火了，走红网络，单日的播放量的破亿。这股热潮的背后哈，有人看见了文旅营销的创新。怎么理解哈？简单来讲，你可以在横店影视城的一个角落里去拍你熟悉的那些影视剧的片段，摇身一变，你可以装扮成这个主人公的形象，从服化道到这个整体的妆造。另外呢，影视剧的经典台词你也可以完美的复刻出来，在那儿有专业的这个导演和摄像的镜头，可以通过很短的时间帮你完成一部属于自己的。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原本是短剧里的反派专业户，但是现在短剧行业被 AI 席卷了，他就只能在景区里给自己谋一个角色。以前在剧组需要是对着镜头演戏，有导演喊咖，但是现在在景区要面对几百个互相不认识的游客，没有剧本给你，没有咖的状态，而是要在几秒钟之内判断游客当下的情绪，接住游客抛来的梗，甚至要应对突发的情况。有观点认为，这种转型对于演员来讲，既是降维的，也是升维的。啊，说是降维，因为他们从这个追求艺术创作的单一的这个演员身份，变成了提供情绪价值的这个服务者的身份。说是升维，对于他们的互动要求变得更高了，不再只是单方面的输出表演，而是要和游客共同的在实景场地当中完成一场即兴的戏剧。那这种演员加文旅的模式有没有给景区带来一些效果呢？啊，其实是有的。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的拍照了，而是愿意为了和一个 NPC 互动，在景区里多停留两三个小时。停留的时间延长呢，也就直接带动了餐饮、住宿这样的二次消费。有数据就显示哈，引入深度的 NPC 互动的景区实现了营收的数倍增长。以及你说像横店这样推出了可以给游客制定的短剧拍摄，如果你的对手戏演员是更加具有经验的啊，这些演员是不是也能够更加的让游客带入到这个剧情拍摄的场景之中呢？所以对于景区来讲，这些短剧演员的加入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是实现了文旅模式增长的一个新变化。但是我们也要把问题问回来，这真的是一条完美的出路吗？有相关的采访当中就显示哈，在这个新兴行业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少的无奈和风险。首先，有记者关注到了职业尊严的落差。以前在片场演员是被尊重的创作者，现在在景区他们更像是被围观的景观。为了迎合游客的猎奇心理，在短视频平台上获得流量，一些景区呢开始推崇颜值至上、身材至上，在招聘广告当中甚至写着身高乘以10算作你的日薪，啊，互动的内容也越来越偏向暧昧擦边。其次是对于这些演员身心健康的透支，有相关的演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做 NPC 在景区里一天要握手几百次，笑到脸部僵硬， 更可怕的是心理上的消耗，因为他们时刻得保持营业的状态，哪怕面对部分游客的

0: 冒犯、无理，甚至是肢体的骚扰，为了不被投诉，往往也只能忍气吞声。如果说以前演戏演的是别人的故事， 那现在做NPC 消耗的是自己的情绪。那从避风港到如今的翘板，整个行业未来的方向在哪儿呢？ 也就是说这股NPC热会持续多久， 这些有短剧演员加入到景区里的这些延伸的业务当中还会持续多久呢？短期来看，这确实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你看景区解决了有景无戏拍的尴尬，盘活了资产，演员解决了有戏无处施展的困境，获得了收入。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更像是一个过渡性的中转站，因为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讲都有自己 要面临的课题。你看对于景区来讲，怎么才能避免流量反噬，让颜值经济这样的噱头回归到内容经济，这是景区的必答题。如果仅仅长期依靠打擦边球卖弄颜值，甚至是吸引游客来拍一两段的影视作品，这种热度可能还只是短暂的。那比如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横店现在尝试的，利用专业的影视资源开发出更有深度、更有文化内涵的沉浸式剧本， 才是景区NPC的这个赛道的另一种延伸， 让游客真正体验到戏梦人生，不是简单的合影打卡， 也许也是这个产业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赛道的阶段的比拼。 从片场到景区，从演员到NPC， 看似是身份的降级， 实则也是我们关注到在当前的AI时代演艺行业的一次自我进化。 当AI可以生成完美的画面， 可以模拟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点32分，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 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 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一下当前这个AI技术 对于短剧行业的一些冲击，包括我们也看到了横店推出的一些新玩法，也就是游客只要花上几百块钱就可以成为那个剧中人，生成一部属于自己的短剧，实景拍摄，专业的导演，专业的道具。也来问问大家，你愿不愿意去体验？我们评论区呢也有朋友说，我还是没什么兴趣，我怕自己演得太烂，还得花上几百块钱，到时候拍出来的东西太尴尬了。 也有朋友认为这个可以和朋友一起去体验拍摄，还是挺欢乐的，能够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个人还是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如果真的到了这样的景区，能够有这样的服务来进行体验的话，也算是你和这个景区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连接和体验。 那当前呢，我们也看到虽然在AI技术的冲击之下，整个的这个行业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我们也相信，之后也会有更多推陈出新的一些新玩法可以去解决， 比如说像这个短剧演员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也可以给我们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普通的游客带来更多的体验。 那对于这样的短剧拍摄，包括景区里的NPC 互动，你还有怎样的观点和看法呢？ 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了。 你将会听到的是， 今天江苏启动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项目，江苏多地宣布秋假时间，多地与双休日衔接，形成5天连续假期。近期南京地铁超大地铁币、徐州地铁金饭碗、文创地铁卡双双出圈。 稍后呢，我们就和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下半部分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珍珠所代表的月季消费。如今呢，像珍珠还有水晶，这样的品类有哪些是你最新入坑的心头好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内容当中，连线我们交广的主持人朗朗，让他来和我们共同介绍一下。
2: 那马上我们就来和你共同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来关注到一组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最新消息。昨天苏州、南京相继官宣中小学义务教育学校秋假时间安排在11月16号到11月18号，与相邻的周末也就是11月14号、15号。此刻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月季消费哈。此时此刻呢，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主持人郎朗也是受到广东省湛江市珍珠协会的
1: 雪珍珠。那今天郎朗所在的广东湛江，这是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的基地，除了澳白，还有像珍珠的一些小耳钉啊、手链啊、戒指啊，有三位数的，也有四位数的，就各种品类、各种价格都有。此刻赶紧来直播间，因为现在我们正在炸福利款，价格非常非常的诱人，但是数量很少，其实也只是针对我们江苏广播的听众。今天我们还给大家送的，只要购买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珍珠好礼。
0: 是的，
1: 来到直播间来感受一下。
0: 如果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直播，就可以进入到郎朗今天在这个直播间陪伴大家的哈，也给我们准备了很多这个精心挑选的一些饰品和产品哈。刚才也提到价格也是有福利的，最后我们在品质包括这个珍珠的这个背书上、专业鉴定上有没有一定的保证证呢？
1: 刚才王老师说我是受到珍珠协会的邀请。
0: 是的，
1: 我们这次是跟官方做合作的，广东湛江的珍珠协会。那它是一家会长级的，我们来的这个基地它是个会长级的单位，所以这一路来的时候，首先来到叫流沙村，这是中国南海的珍珠第一村。我现在直播楼外面就是中国南海，然后刚才晚上的时候我看了一下窗外，黑漆漆的一片，但是海上点点灯光，那全部都是养珍珠的基地。所以在这儿找一颗假珠比这个拿一颗真珍珠出来难度要大太多了，这全部都是天然的海水珍珠。这个大家来到直播间一定是有保证的，因为它都是一物一证，而且直播间买东西，因为首饰这种东西可能还要配到身上效果会更好，那我们也给各位做到了一个七天无理由，所以大家来看，如果不合适了可以退回来。但是我觉得我们江苏的听众，那今天这个话题月季，来宠爱自己，来感受一下海水珍珠的美好。
0: 是的，谢谢郎朗给我们的分享。再多问一句，今天你自己又给自己在直播间里买点什么吗？
1: 我觉得你这句的潜台词是要不要给你带点什么回去。
0: 哎呀，我已经准备去关注一下你的直播间了，实在是有太多令女生心动的东西了。
1: 对，我不仅是给自己买，我主要是给我家、给我妈、给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你知道女士都喜欢海水珍珠。而且这个价格可能也只有大家去专柜甚至去国外
2: 温度的文创
3: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包括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南京地铁的经典标志梅花标，以及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啊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2: 最近爆火出圈的地铁文创也有徐州的金饭碗，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还能当作包挂或者是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广大市民、本地文化爱好者的追捧，线上线
4: 晚班车观察站。
0: 此刻的时间呢，来到了晚间的7:55，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条消息要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百年浦口站干杯在北岸，新潮北岸生活夏夜放肆开场，8月21号到23号，北岸最嗨皮，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落地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当百年站台遇上潮牌精酿、旧时光和新烟火，撞了个满怀。三天三夜的时间，带你沉浸式的解锁北岸专属的微醺生活。不只是微醺，苏超赛事第二现场也燃到爆，还有神秘足球大咖空降现场，另外呢有十多位励志大咖音乐人江边大合唱，定义南京最潮夏。
5: 咱们也是请到了很多江苏省内在各个方面各个学科当中的带头人和行家里手是吧，有关心姐妹们的妇科方面的专家，有在心脑外科方面有卓越成就的院长是不是，然后有骨伤科的行家里手是吧。今天这个门类，相信哪怕说啊，咱不是说咒大家或怎么样啊，就是您身体再好再怎么着，好家伙，如钢似铁，百毒不侵，这个门类的这个医学方面的问题每个人都会遇到
6: 对吧，男女老少都

0: 都非常适合。
1: 哪怕你遇不到，就是这个地方
0: 以后也会遇到，
1: 就不这地方你就没事，你得给它洗一洗，哪怕你每天都在洗它。
0: 对对对，要做好维护哈。
1: 对，你尤其像我们节目组董明总每天说这么多话，好家伙，他说话是一种个人爱好，
0: 是，
1: 所以他就更需要洗。
0: 他刚才特别说有点酸，这两天
1: 他是人脾气有点酸，但是这个部位他是很好的。嗯，来滋给我看看。嗯，这个部位就是我们的牙齿，
0: 是
1: 不单是用来咀嚼食物享受人间美味，还有一点什么，它也是仪容仪表。
0: 嗯，
1: 对吧，你看吕杰老师是专业的播音主持的学生，你们那时候上课的时候肯定老师也要求，对吧，在面对镜头的时候一定要，
0: 对对，八颗牙齿，
1: 你要八颗牙，你像我这种前面八颗还可以，我的后边真的是，我同事专家汇报一下，我后边真的是就是奇峰怪石，然后层峦叠嶂，对，然后鳞次栉比，我用这么多形容山峰的词形容我的牙齿，
0: 需要好好关爱你的牙周的健康问题。
1: 咱俩认识晚了妹儿，我已经来不及了，我里边已经四颗假牙了，种植牙。
0: 但是今天我们的院长将告诉你，即便你种牙之后，要特别注意你的牙齿的维护问题啊，也是非常有利于你的健康安全的。
1: 我打最开始种第一颗牙的时候，我就立志，我这一生要跟我的牙做好斗争。对吧，无论是种，无论是养，无论是怎么怎么样，除了维护之外，还有就是要在一定的情理当中去让您的牙齿重焕新生。
0: 是，
1: 严格上就是一句话，就是我听，当然待会儿得去论证一下，
0: 嗯，
1: 我听就是曾经给我医治过牙齿的牙医介绍

0: 岁以上啊，80岁以上，你只要有需要，你就可以申请。
1: 嗯，
0: 就是高龄老人还有行动不便的，那么这样呢，申请以后呢，而且是全部是免费的。
1: 嗯，正好。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口腔医院是专科医院，
1: 是
0: 本来分科就比较细，比如说刚才讲的什么那个外科啊、拔牙啊、种牙，
1: 对，
0: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增设了22个专病门诊，
1: 专病门诊
0: 、哦、就是为了更好的满足患者的个性化的就医需要。
1: 嗯，
0: 那么在原有的专科的基础上呢，我们开设了这个，例如说疑难根管显微治疗门诊，还有这个低龄儿童，也就是小于3岁的，
1: 嗯，
0: 这个低龄儿童
1: 低幼儿了，
0: 嗯，很小的这小孩他不是不配合吗？
1: 对，
0: 所以专门替就是这个低龄儿童的口腔疾病的门诊，
1: 嗯，
0: 还有呢疑难杂复杂的这个牙的微创拔除门诊，还包括颞下颌关节的这个门诊，
1: 嗯，
0: 还有一个蛮有特色的是药物相关性的颌骨骨髓炎门诊，这个很多医院是不敢碰的
1: 哦。
0: 所以我们的这个专病门诊开了以后呢，就是让大家可以更加精准、更加高效的得到我们的诊疗服务。
1: 嗯，也更加突出我们南京市口腔医院其实技术非常的牛哈。
0: 然后同时呢，现在在智慧诊疗方面，嗯，那我们医院的互联网医院的依托这个患者的智慧服务平台小程序，然后我们可以一站式的完成预约挂号、改签、候补等功能。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线了医生的咨询和在线复诊功能，那就是患者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 嗯，
0: 医生呢在线上接诊以后，可以根据病情需要直接为患者预约线下的复诊号，这样呢就形成了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
1: 嗯，
0: 那么近期呢，我们还上线了这个人工智能加人工客服，就是你如果有什么要预约就诊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咨询啊，然后就可以通过人工客服来预约，这样就在智慧医疗方面呢也体现了很方便的一个诊疗。
1: 哎呀，真的是太全面太贴心了啊。也看到有很多听众呢在为我们吴院长进行点赞，在说像182尾号5425分享说院长分享的非常的实用，正在认真的观看视频直播。也看到好朋友晚安说赞赞赞，180尾号7519说这个口腔问题太重要了，非常想听今天的节目，也
2: 口腔健康人健康，
1: 对，
2: 这是公理，这是。
1: 而且之后我们会提到口腔健康是人体身体健康一面镜子，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啊。
2: 嗯，
1: 也看到好朋友小金鱼在说，哇，真的是太专业了，而且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贴心。当然想问大家，南京市口腔医院今年成立多少年您知道吗？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互动有奖题。
2: 嗯，
1: 那么看到一位听众小金鱼特别可爱啊，刚才吴院特别提到说明年是咱们成立80年，他说今年是81年，把我看愣住了，
2: 好算数。
1: 嗯，
2: 这个数学，
1: 这位朋友可以把数学再好好的算一算，明年80年哦。那今年是咱们成立
2: 多少，今年是82年。我这数学不怎么地啊。当然我们希望不止这个80年。
1: 对，
2: 未来可能800年能够造福南京乃至江苏甚至华东，
1: 干货满满，也是我相信很多特别是新手爸妈应该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从我们妈妈孕期一直到小朋友换牙之后，青少年牙齿全流程的健康养护的书籍整整送给大家。

0: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1: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咱们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晚间20:33，再次问候到各位，健康晚间道。不仅是科普有一套，也希望各位身体硬朗呱呱叫啊！当然，今天我们的重要课题，是从

0: 每天
1: 好好刷牙开始
0: 病从口入的地方，当然也提醒大家啊，祸从口出啊。杨洋与我的两位好兄弟文文老师和杜明老师共勉，好吧。跟你没关系，妹儿啊！
1: 对，我非常感谢。
0: 是，
1: 对，然后再来请出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大家也非常关注，今天一直在刷屏，在我们大蓝鲸上给我们的吴院长进行点赞，因为大家都非常关注牙周健康问题哈。我们再来请出我们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也就是我们南京市口腔医院的副院长吴文磊，吴院您好，
0: 欢迎吴院啊，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2: 哎，大家好。
1: 刚才我们特别提到，其实咱们南京是口腔医院也是历史悠久了啊，
0: 对，
1: 1947年成立的，今年呢是79年了，明年就是80年的正日子了啊，所以非常恭喜有很多听众答对了，我们随机抽一位好不好？我们来恭喜好朋友坐在雨中看日出，您中奖了啊，请此刻把你的真实姓名、电话和地址发在我们大蓝鲸上就可以了。
0: 这位也是一位大蓝鲸的老用户了，
1: 是的，
0: 除了下载大蓝鲸之外，也诚邀各位啊，一步至大蓝鲸播客区去欣赏我跟吕老师制作的健康养乐说，
1: 是，
0: 这也是我们常态广播的姊妹栏目，只不过我们通过网络传播的方式去分享到各位啊，可以随时去分享转发留言评论，让更多的朋友通过网络感受健康的魅力。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搜索健康养乐说就可以了啊。也会在咱们交往双屏每周日下午的2:06进行同步的直播了啊。
0: 是的。
1: 好，那么也看到不少听众在说太可惜了，因为非常喜欢咱们市口腔医院独家撰写和出版的这一套的我们家长的攻略啊，口腔的健康的养护问题。因为现在确实家长也非常关注孩子从一开始有乳牙到换牙以及整形的一系列的流程，那
0: 不可惜啊，我们这半点还有题呢。
1: 对，
0: 您答去。
1: 是我们第二道互动题也此刻晒在大蓝鲸上，
0: 成年人掉牙的头号元凶是什么？
1: 对，其实之前我们有公布过正确答案，您还记得吗？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啊。当然提到牙周炎，要和大家去普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知识，就是牙周病啊，它并不只是我们的口腔问题，还与糖尿病啊、心血管病啊以及妊娠期的并发症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有话叫做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一面镜子啊。
0: 对，
1: 想问问这个吴院长到底为何原因呢？
2: 对，口腔呢它和全身是相关联的，我们有句话叫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0: 对，
2: 那么就是牙周病呢它和全身的很多疾病是相关联的，目前呢例如说心血管疾病，就是牙周病患者呢发生冠心病、心肌梗死的风险是增加的。那么它的机制呢可能是牙周的致病菌进入到血液循环，促进了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而且呢这个慢性的炎症状态呢也会加重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所以它是这个牙周炎啊，就是它和心血管的疾病是相关联的，它会有冠心病还有这个心肌梗死的风险是增加的。
1: 所以牙齿养护更加的重要。
2: 对，然后呢还和糖尿病呢是相关联的。它而且这个糖尿病的关系呢是双向关系，已经写在教科书里面了，是肯定的相关。而且就是牙周病它是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大家都知道糖尿病有很多并发症，
1: 是，
2: 牙周炎是它的第六大并发症，
0: 眼睛、腿这都是表现，
2: 对，肾脏，然后也在这个牙周，在这个糖尿病呢同时它也会加重牙周疾病的发展，牙周感染它会使得这个血糖控制更加的困难。所以呢我们治疗牙周病有助于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这个是和糖尿病的关系。那么刚才提到了和妊娠并发症也是有关系的。就是研究表明啊，就是好多有重度牙周炎的这个孕妇，那么她发生早产或者是低体重儿的这个风险是升高的。那么可能就是以牙周炎的这个炎症因子通过胎盘影响胎儿的发育有关系。同时呢消化系统的疾病，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胃炎啊、胃溃疡、等等那些的致病菌是
0: 幽门
2: 螺杆菌。
0: 嗯，
2: 那么幽门螺杆菌呢它可能就是定制在我们牙菌斑里面，就口腔里面
1: 牙菌斑
2: 就形成了一个储库，相当于是。所以呢我们牙周治疗呢是有利于这个清除幽门螺杆菌，那么对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疾病的治疗

0: 哦，也是有用的。
1: 嗯，
0: 还有最近一个热度就是老年痴呆，也就是我们说的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呢，和我们牙周病也是有明显的相关联的，
1: 哦，
0: 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刚才讲了，口腔健康、前身健康，
2: 嗯，
0: 很多疾病是和前身疾病相关联的。
1: 是，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也想问问吴院长，就是哪些人群在平时您的诊疗过程当中，可能是牙周病的一些高危人群，要进行一些特别留心和警惕的呢？嗯，
0: 就是首先呢，一个是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这一类人群。什么叫不良生活习惯呢？嗯，口腔卫生很差，一天刷一次牙。

0: 三三三，
1: 要纵向，
2: 对，
1: 要横向，有
2: 八式刷牙法，
0: 对，什么叫八式刷牙法？
2: 短横颤动加速旋转，
1: 嗯，
0: 加速的
2: 速旋转，
0: 哦，
2: 短横颤动速旋转，
0: 嗯嗯嗯。
1: 就好像女生刷眼睫毛一样，那这样翘起来，
0: 各种懂得真是多啊、
1: 嗯、我刷眼睫毛，但我刷牙不太好怎么办呢？只能这样回答你
0: 了。对，而且其实从健康来说的话，也建议大家，可能很多人现在也越来越有这种培养孩子从小用牙线的这个习惯，其实也很必要，是吗？吴院，嗯，
2: 对，就是刷牙是最主要的。那么我们还有很多辅助的方法，例如说牙线、
0: 嗯、
2: 牙缝刷、
0: 嗯、
2: 冲牙器，这些都是那个去除牙菌斑的方法，
0: 嗯，
2: 一句话把它弄干净，
0: 嗯嗯，
2: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但是最好不要用牙签。
0: 哦，牙签是不要用的，
2: 用牙线，
0: 牙签是不要用的。
1: 是的，我注意，
0: 嗯，
1: 我平常太喜欢致敬周润发先生了，所以就牙签用的多一点。
0: 嗯，
1: 希望牙签早一点就退出历史舞台，好吧？
0: 你想问吴院为什么要去少用牙签呢？
2: 因为牙签呢，如果以前早的时候我们用的牙签呢，它横截面是沿三角形的，但是现在市面上很少做到这么标准的牙签。
1: 哦、对。
2: 那么如果它的那些牙签就是不标准或者是不合格的话，你在那边一捅一捅的，然后把牙齿反而一个是牙龈损伤，一个是把牙齿也搞坏掉。
1: 对对 对。
0: 可能牙缝也会变大，是不是、
2: 嗯？所以推荐还是牙线。
0: 哦。
2: 而且牙线也要用规范的那种长纤维的。
0: 嗯嗯嗯。
2: 不要用那种像那种，尼龙一样的那种。
1: 嗯。牙线现在
2: 专业的牙线。
1: 对，现在好多人其实为了方便牙线，就是这边还有塑料端的，那边有。
2: 他那个做的好一点的那些，他、是做成弓形的，但是他的这个纤维端肯定是好的纤维，不是那种很硬的那种。
0: 嗯。
2: 然后就可以进去以后贴着牙面，这边搞一下，贴着那边搞一下。
1: 他们好多人还买那种，就有点像就是妈妈帮着缝衣服那种。长有一定长度的，
2: 对，那是传统的，这样抽一般抽40厘米，
0: 嗯，
2: 然后这样打个结，你就可以顺着，就像
1: 长不出百位了，
2: 对，
0: 嗯，
2: 味蕾，
1: 嗯，
0: 对，是的，也看到有听众想问问吴院长，确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常见，就很多人觉得这个时候牙齿会有些酸软啊敏感，那要不要去我们南京市口腔医院进行一个就诊和检查呢？嗯。
2: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啊，如果说你刚刚发现你的牙齿有点酸软啊不舒服呢、你可以先观察，因为要看看是什么原因，它可能有时候呢是这个牙齿磨耗，有一些呢是刷牙方法不得当把牙齿刷坏掉了、还有一些呢是牙齿蛀掉了，就要看什么原因，如果说是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这些损伤的话、那么可以先用一下那个脱敏牙膏、然后呢然后近期呢，不要吃那些过酸的东西，然后试试看。
0: 嗯、
2: 如果说是还是不见好，那么还是要到医院里边去检查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嗯。
2: 因为很多东西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如果只是一过性的没问题，如果长期一直困扰你，如果某个地方，那可能它就是蛀掉了或者是坏掉了，
0: 这是个预警啊，要去引起重视啊。
1: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是总有定期的事情要去做，就比如说洗牙。
2: 对，
1: 我们在家刷牙刷的天花乱坠，
0: 真的
1: 牙线用到就是无法附加、也是要有一个洗牙的习惯。
2: 对，我刚才就是讲的在家里自我清洁的时候，就是牙刷、牙线、牙缝刷这些用起来，但是还有一个专业的，
0: 对，
2: 就是要去定期洁牙，
1: 就跟在家里就要冲凉，出去才要洗澡嘛，是一个道理嘛，对吧？那个洗得干净，
0: 不愧是东北的哈，
1: 那当然，欢迎各位啊，到东北体验一下洗浴文化，对吧？一定要洗得干净，
0: 特别是辽宁啊。
1: 那咱们。什么时候多久去吴院那儿洗一趟？
2: 半年
1: 一次。
2: 嗯，
1: 好啊，南京市口腔医院
2: 就开了。但是如果是牙周病的话、那就是我刚才讲的四个步骤就来了，因为它是破坏的比较深了，它是不可逆的。如果是牙龈炎，单纯的这个牙龈炎的出血呢，它通过洁个牙，然后那个自己认认真真刷牙就好了。
0: 嗯，
1: 所以各位听好了，正宗好凉茶，正宗好声音是帮不了你的。
0: 对，
1: 只有正宗的南京口腔医院可以，好不好啊？
0: 是的。
1: 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想请教一下吴院，请问您。您平常的时候在工作当中是周几会出诊啊？
2: 我周二和周四的上午。
0: 嗯，
1: 好的，
0: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今天看到给我们吴院点赞的很多，留言的也很多，提问也很多，但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一的回复，但没关系，可以去到咱们南京市口腔医院来挂咱们吴院长的号啊，吴文磊院长来进行一些详细的咨询了。
1: 那我们这一周我们健康养乐说在周末的这个精彩内容，在大蓝天的内容也会把我们这期节目去浓缩成精华，
0: 是
1: 再次分享各位网友朋友可以随时点播收听。
0: 嗯，也非常恭喜好朋友简

0: 单就是幸福，您中奖了啊！最后也来预告一下，明天是中国医师节，也要祝我们的吴院长提前祝您节日快乐哈！
1: 又是七夕节，双节快乐，吴院。
0: 对，
2: 谢谢。
0: 所以明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党委书记施辉来聚焦颅脑的健康，敬请关注啦！
1: 健康往前道，科普有一套。各位朋友，明天晚上8点，咱不见不散。记得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接下来是什么节目来着？哎，随便了，无所谓了，男生宿舍吧。啊，各位朋友，咱们下期再会。
0: 明晚见。

0: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听，一支汽笛。

0: 孙杨他女朋友
1: 啊，对对对对对，我想起
2: 来，
1: 是是是是是，其实不记得。嘉明看起来比较稳重了，对。
0: 那谁不稳重呢？
1: 就是嘉明不就是女朋友在外地的那个吗？
2: 哎，这个事情倒说的蛮
1: 对的，是不是？
2: 这个
0: 我怎么不记得？
1: 啊，
0: 你轮到我不记得这个事儿，
1: 是在广西是吧？
0: 广州。
2: 对，老师
0: 广州啊，那我
2: 说对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每个人都有值得我记住的点啊，
0: 他值得记住你的点，今天应该会是另外一件事情。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今天是带了吉他过来，
1: 带吉他也不见得我就能记住他呀，带吉他的人多了，老高还经常带吉他呢。
0: 好像是哦，
1: 是不是？要看他弹的好不好，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聊什么？
0: 来，请曹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那发行的时候你不是才三岁吗？
3: 啊。我忘了，
2: 直呼直言，
0: 八一年发行的呀，
1: 啊，对，是的，
0: 你真的三岁啊？
1: 嗯，对，真的是，对，
0: 你是名副其实的那个时候是三岁小孩。
1: 但是真的，我的童年里面好像没有，就是没有贯穿这首歌。
0: 那你贯穿的是什么歌？
1: 童年我们那时候贯穿的都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0: 哦，对对对，
1: 摘苹果啊，
0: 摘苹果怎么唱啊？
1: 就是我忘记怎么唱了，但是我凭借摘苹果获得了。七村联合少儿才艺展演的第一名，对，
0: 谁帮我把我的白眼抠一下，整个都翻不下来。
1: 七个村啊，七个村，然后人山人，打鼓场上人山人海，还有好多乡亲们爬到树上去，对，树上电线杆啊，怎么电线杆不能爬，然后树上爬的全是人。
0: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要提《摘苹果》这首歌，重点不《摘苹果》的歌，是你的七个村，
1: 七村联合少儿才艺大赛，
0: 哎，可了不起了，太牛了，
1: 真的，
0: 给你赢的，真的。
1: 清唱了一首，哦，对，还是手风琴伴奏。
0: 哎呦呦呦呦，了不起了不起，哎呦，
1: 对对对对，
0: 你会弹手风琴啊？
1: 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数学老师，他会拉手风琴，他拉手风琴有的时候拉了一会儿会没声音，后来呢他在给我伴奏的时候拉了一半也没声音了，他就把手风琴拿着就开始给我打拍子。
0: 倒是蛮会即兴的，
1: 对对对对，
0: 表现还蛮不错的。
1: 是，
0: 好，这个是老大的这个童年，我们说用一首歌来代替啊，我们就问问大家哈，如果用一首歌来代表你的童年，你会选择哪一首歌？
1: 嗯，
0: 那它可以是你的教材里的一首歌，它可以是你爱听的一首歌，
1: 嗯，
0: 也跟你说，你比如说你第一次在舞台上唱的一首歌，先来问一下嘉明吧。
2: 啊，我的话应该是我当时学琴的时候一首特别喜欢的歌吧，是李健老师的《贝加尔湖畔》。
1: 哦，你的童年就已经是《贝加尔湖畔》了，我的妈呀，这个年代跨越的太长了。
2: 可能童年
0: 你是零几年的呀？
2: 我是零二年的。
0: 零二年你《贝加尔湖畔》这歌不是一零年之后才开始，
1: 零二年，对啊，八岁嘛，
2: 对对对对，
1: 而且说实话，我在零二年的时候，他跟我儿子一样大
2: 啊，这也不能叫啊，我只知道零二年有一场大雪，
1: 他跟男生宿舍一样大，不是吗？
4: 真漂亮，老男孩吧。吓蒙你是吧？怎么样？
1: 太出其不意了，意外的惊喜！哎呀，太搞笑了！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0: 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1: 哇哇，来杨老师标准、
2: 啊、同样的蓝色
1: 都大
2: 你看全都一个调是吧哎呀不大不大
1: 不不不杨老师别走，我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再撤。
2: 来
1: 就我们今天聊童年嘛，每个人用一首歌来讲自己的童年，那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你的童年是哪首歌？
2: 池塘边的榕树上，讲好了
1: 又唱了一遍啊。
2: 我的童年，童年是哪一首歌？
1: 十二岁之前，
2: 十二岁，
1: 因为十二岁之后就上初中。

0: 用了算就是青少年了，就不是算就是童年了，不算儿童了。一般广义上是这么定义的。
1: 杨老师说他童年听的最多的是王二姐坐北楼眼泪汪汪
2: 思想我那张相公啊老也不还乡啊
1: 想二哥
2: 想
1: 的
2: 我呀
1: 吃
2: 了八张饼啊想二哥想的我呀喝了六桶汤八张饼六
1: 桶汤
2: 吃下去多少有点撑得慌叫了一声杰斯小红娘啊扶你二姐就我

0: 呀，我感觉我嗓子都快炸裂了。
1: 就是这个我用那么大劲干嘛？
0: 因为这首歌
2: 浪莲的窦尔顿，
0: 对，
2: 赵玉马，
0: 对，这首歌就是要这么大劲儿。当我的功力达不到铜锤花脸的这个地步的时候，我只能靠力气来喊，没有办法。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对对，
1: 我真没想到，我觉得嘉轩，我觉得因为他是里面年纪最小的，我以为他的童年会什么周王桃林什么这种什么邓紫棋啊什么之类的。
0: 他爱好的居然跟我有
1: 对
0: 呀、
1: 啊，好惊讶呀、啊！
0: 对对对。
3: 我感觉听这些流行音乐还至少是初中的时候
1: 哦，小学的时候可能还不存在这种概念，
0: 说明你的家长跟我一样都是有审美的人，
3: 对，有
0: 对
3: 比较喜好传统文化，
1: 还是小时候没有手机玩啊？
3: 是的是 的, 是的
0: 来小指南小指南
1: 说破防了给我
3: 我第一次上台唱的是宁夏，你们有听过吗？
0: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
3: 心里头有些思。然后后来呢就我比较喜欢听的就是红豆匆匆那年，就这种歌。
1: 啊，那你那会儿长大了吧已经？
0: 没有，对他来说还是小时候。
1: 你是05年的对吗？
3: 06的。
1: 06。
3: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天天唱匆匆那年，然后我爸妈都烦我。
1: 匆匆那年是12年，是13年还是14年的片子？嗯，那还真就是七八岁左右
3: 的时候，
1: 对，
3: 1年级。
1: 哦，还真是。
3: 对吧，
0: 那个时候是来好像是来南京取景的吧，我从就致青春，是不是致青春，
1: 是致青春来南京取的景，
3: 不知道、哎、
1: 在南师大那
0: 还有河海也去了，
1: 河海都取过景，
0: 对对对对，
1: 就在我们文学院的那个楼啊取过景啊，就是那个致青春、
3: 哦、
2: 是随缘吗？
1: 随缘啊，随缘啊、哦、
0: 是
1: 三楼那边有一个古籍蛤蟆小滑头，还真是、
3: 哎、
1: 你们
3: 很好吃啊，我现在也会吃，
1: 不应该都是卫龙的辣条或者什么之类的吗？
3: 不，卫龙太甜了
1: 啊，
3: 辣、
1: 嗯、还有这种区别啊，
3: 卫龙它是甜条，在我看来我觉得麻辣王子比它好吃、啊、
0: 还有甜条辣条，
1: 它刷上那个酱了吗？我不管，我就是要两面酱，两面都要刷上那个酱。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初中的时候在我们严中的那个南门，早上6点钟起来的会有7、6点钟会有一个那个出摊，然后呢都是这个学生去买完之后然后去上学。我们家不是，我们家是我还没在睡觉，然后我爸妈醒了之后先去那边等，
4: 然后再回来
1: 等第一个，他每次都是人家六点钟出单，他们5:50到，然后在那边等完了之后买回家，然后我吃完了之后我自己再去上学。哇，所以我就印象很深，我就一直想找，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摊了，很难找到了。
0: 对，
1: 你呢？
0: 哎呀，我小时候，其实我跟张端一样，我们接触到的美食也千千万也非常多。盐城的更是一个美食小吃特别丰富的地方。但是呢，要让我说，就是贯穿了整个童年的执念，一直到现在还难以忘怀的，一提到它就想到自己童年的美食，就是油端子。
3: 我们那边也吃
1: 萝卜丝饼呗，
0: 对，油端子、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是盐城的鸡蛋饼反而成为很多盐城人的这种口中的盐城代表的小吃，
1: 太正常了。
0: 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还没有鸡蛋饼的时候，那个时候油端子就已经风靡就是盐阜大地。
1: 我插一句，你知道为什么鸡蛋饼会就是战胜一筹吗、鸡蛋饼有一个特点，它特别顶饱
0: 啊，对，
1: 你像油端子一个就这么大，
0: 因为太油了
1: 汪汪，你其实只能吃个两个左右，你就吃的吃不下，而且早上吃那么油其实不舒服。
0: 对对，好，那是关于美食。那最后一轮我们想聊的是你的童年玩伴，你还记得谁？
1: 记得蛮多的呀。
0: 是啊，挑一个你就记得最清楚的童年玩伴。
1: 童年玩伴、啊、我们先来问问距离童年最近的嘉轩吧。
3: 哎，你这说的我就有点感伤了。
0: 童年玩伴就是我现在的同学，因为我现在还在童年。
3: 没有没有，就是都没有联系了，因为那会儿是真的很小。然后
1: 小学了也不联系了吗？
3: 可能还要再往，就是小学低年级呢嘛，然后大家又没有手机、哦、又没有联系方式、哦、大人之间，因为我们当时就是我老妈开店嘛，就相当于那一条那个商铺，我们小孩会串着门去玩。
1: 对
3: 对，我当时就可能会去隔壁的一个卖电脑的店，他们家小孩跟他们一块去看一个巴啦啦小魔仙的，
1: 还蛮有画面的。
3: 对对，然后呢还有一个隔壁花店，他家有一个哥哥就比我大一点，成绩也很好，因为我记得他当时会拿一个小本子，里面都是老师奖励盖的章，他会到我妈店里给我妈炫耀。
4: 别人家的孩子、哦、
3: 他就会经常
0: 是他本人拿着本子去炫耀。
3: 他本人啊，
0: 真的好讨厌。
3: 但是我当时不反感他，因为他
4: 好厉害，
3: 对，他比我大很多，但是他愿意带着我玩，所以我就。

0: 就觉得挺好的，但是他也蛮皮的，他会带着我去，因为花店嘛，有那种洒水那个大桶，就是那个喷的那种喷水的桶，他就会带着我一人拿一个这个壶。
1: 关系，他一定要去要为人家发声，给自己招来了一身麻烦。
2: 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在小区里面，有的时候也会跟人家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妈妈打孩子，我打得太过了，后来我就跑过去说你不能这么打。他说关你什么事，我说我报警了。
3: 正道的光啊，真的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对啊，他就这么说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说你这样打小孩会把小孩打坏的。
4: 真的，我觉得老大这种仗义直言的特质是从一以贯之的，因为他之前那本书我也看过，真的成杰思
5: 啊，真的成杰思，
4: 他在里面收录了他在西祠的博文。啊
5: 周周是了解你的过往所有经历的一个最好
4: 的
5: 一个代表。
2: 哎呀，幸亏这本书现在没有了，不然人家还会骂，就是啊，在网上写一篇骂人，写几篇骂人的话，就能出版成书来骗钱，就感觉。
5: 那牛来不也赚到钱了吗？
3: 都是作品。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5: 你不也是带着真情和实意吗？
2: 啊，谢谢
5: 啊，是的。那今天晚上聊这个童年哈，想再问一下这个佳明，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童年时候遇到的一些这种简单的？快乐现在还能再遇见吗？
3: 比较少了，比较少了。像我们高邮有个高邮大运，那个大运河和那个高邮湖。嗯，小时候过年的时候，我爸会带我在那个河堤旁边走，那个感觉就是现在过年再去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5: 可能我觉得还是跟时空有很大的一些这种关系和关联啊。
3: 对对对，刻舟求剑不可取。
5: 嗯，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男生宿舍第一小时聊天方面的内容哈。我们在整点广告之后，马上再来回到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各位，025-96-911转播2号键即将我们开始唱歌比赛，我们稍后再见。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2: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和。

0: 群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为青春留一盏灯，
2: 为青春留一盏灯，
1: 为青春开一扇门，
2: 为青春开一扇门。
1: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2: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1: 家
2: 因你而在，
1: 因你而在。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大蓝鲸 Life 还有抖音英超联赛的视频正在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是的，又到了我们一天一度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我们的热线电话02596911-2号键今天就正式为你开通了。那么凡是拨打电话通过我们考核的朋友呢，都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
1: 嗯，是的。
0: 今天呢，我们有六位评审老师，对，我就只点评好不好？你们来投票
1: 也可以啊，
0: 对吧？
1: 就是五进三嘛，
0: 啊，五进啊，就是五票三胜制。好不好，啊
1: 嗯，对啊，各位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搜索抖音号英超联赛。
0: 对，这样的话我就只点评，就意味着我可以进行锐评，对吧？因为反正我不投票，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说，是不是？
1: 可是有些人在上半点的时候不是说今天咱们就不要连线了，直接唱歌就完了。
0: 对啊，也可以啊，就是我们想把两位男嘉宾的这个歌艺啊让他们彻底展示之后，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否还有勇气再打电话来。
1: 杰斯老师，我给你有一个提议好不好？
0: 啊，你说
1: 我们今天的镜头主要对着他们两个，所以你坐回来他坐回去，我们镜头对着他们俩。
0: 哦，啊，也可以。对对 对,
1: 对吧，
0: 啊，那可以，挺好的。
1: 对，我们换回来这个位置啊。
0: 好好好好，
1: 这样的话他们俩就能一直出现了，我们的抖音流量会稍微好一点吗？现在直播间有两个大帅哥哦，来，朋友们，如果你们想看的话，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大蓝鲸 Live 以及我们的英超联赛抖音号视频号哈，都能看得到啊。
2: 是直接把视频转给他们吗？
1: Yeah, of course，
0: 把镜头转向他们就好，
1: 直接转向他们就可以了。你调一个稍微比较帅气的一个角度啊。
3: 哇，我恐镜头的人，
4: 哇，有点恐惧，
2: 可能要坐近。
4: 行，
1: 对，稍微坐近一点啊。我们这个纯纯引流，这张
0: 是，
5: 啊，打窝来的，
1: 打窝来的啊！
2: 给你们开个美颜哈。
1: 来，我们这个导播老师现在有热线在线吗？有一个在线了哈，我们不着急，我们先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老师，我回来了。
1: 你回来了啊？
6: 昨天我的朋友拿到了毛毯，我就觉得我
1: 真的是友情，就是友情给了一下毛毯，真不是因为他唱得好。
6: 啊，我知道，这我知道。他昨天唱一个狗屎，他也跟我说了。
1: 有这么说自己的朋友的吗？行，那今天
6: 他跟我讲说，自己说到一半都笑了，自己唱到一半
1: 啊，
6: 那差太远了。
0: 不会，
1: 你要跟自己比，
0: 对
1: 呀，
0: 啊，你才上中学嘛，等你慢慢的成长，到了大学以后，我相信你也唱的会比他们好的。
1: 对呀，啊，
6: 我还准备了一首，可不可以？
0: 可以的，
1: 来。
0: 来吧，
1: 来，咱们就是有一个大胆，
6: 方大同的《春风吹》可以吗？
1: 哇
0: 啊，那这个你唱完之后呢，我们也请这两位哥哥，
1: 啊，也来唱一下，
0: 来跟你一起对比一下，好不好？
6: 那我太有压力了，
0: 就是要给你压力，你才有成长嘛，好吗？
6: 哦，好的，好的，
0: 来吧，嗯。
6: 水红了桃花，水绿了流水，你的路上总会安慰谁？睡醒了青蛙，睡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

0: 摔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要有几岁，你会退我会你会退我想追，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唱到这吧。
1: 我可以说实话，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吗？你听过吗？你听过吗，杰斯老师？
2: 我大概能听出来是《春风吹》这首歌。
1: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所以我没有听出来它的这个调是一个什么调。
2: 对，就是它会有一些游离。对，
1: 那我要听一下啊，这个你们两个人的版本啊。
3: 不是老师，我觉得还是鼓励他一下。他虽然说有些音不太准，但是他节奏卡
2: 的
3: 还不错的
2: 啊。
3: 然后他有时候他会等那个节奏到了，他再往后唱
1: 啊，他有个 layback 在里面，
3: 对，
4: 啊、
3: 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1: 来，那你俩试试看吧，我看你们俩唱这个《春风吹》什么感觉啊？
5: 我来吗？
4: 你来吧，
5: 反正就是你想加随便加，
3: 没关系。

0: 好，蛮好听的，我觉得确实不太一样。
1: 放手吓到了，每个人的唱歌，每个人的歌声都有自己独特的美，看看你们的美能否打动我们今天的五位评审。02596911转2号键，拿起你的电话，勇敢地拨打我们的热线吧，勇敢一点，加油。
0: 无人勇敢，
2: 零人勇敢。
1: 那这实在是大家不敢打也没关系啦，我们就继续听听高手们的唱歌。今天直播间有三位高手，
0: 哪三位？
1: 一位是张端老师，
0: 哎呦我谈不上
1: 了。一位是佳明老师，一位是周周老师。对，你们三位多唱一点啊。大家都喜欢。
0: 我讲句实在话，我觉得我跟他们如果在同一个赛道上去站在舞台上比赛的话，太欺负人了。没有没有，唱不过他们。
1: 那
0: 佳明应该是可以赢的。
1: 请佳明，就是
0: 周周我赢不了，
1: 请佳明单独给你就是伴奏伴奏
0: 伴个什么
1: 歌，
2: 给你伴个童话顺。哇
1: 啊，童话顺你看看，
0: 哎呀，
3: 多了解张老师，
4: 太好了。
1: 代表作。
0: 但我现在嗓子真的一般般啊，
1: 这嗓子是一般般，
3: 又谦虚了。
1: 嗓子是一般般啊，但是关键是唱功也不咋地。
0: 啥玩意儿？来来来，找下歌词啊，没事，我不用看歌词。
2: OK， 好，
0: 来来来。
2: 等一下啊，老师，我给你定个调，
0: 原 key 就可以了，
2: 就是定个原 key。
0: 好。
2: OK， three, two, one, go。
5: 那夕里醒来金不换。你不会剪去了长发，山洞如蝴蝶在。
2: 是回归到了这个原本的这个情况上，我也觉得是可以拿到咱们的这个毛毯的，给个通过，
0: 可以给个通过是吧？
2: 给个通过啊。
1: 周博士，
4: 我其实我没有听过他上一次唱的是什么情况，但就这一次来讲的话，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能到。70多分可以过，
0: 都这么客气啊，
4: 真的，
1: 那就过了，已经三票了，
0: 那我也给你过吧。
1: 好，
0: 好，
1: 恭喜你获得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记得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你的通联地址，好吧，谢谢，
0: 开心吗？
6: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之前其实拿过一条？
2: 啊，
1: 对呀。我记得他拿过一条了啊，
2: 那我们重新投一遍吧。
0: 我们有说一定就是要这个，
1: 没关系啊，再拿就是了啊。对，反正你可以送给妈妈，送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对不对？
3: 是的，而且七夕节了，
6: 我已经拿到了，这样。

0: 特别好，那个包装也特别精致，特别好看。
1: 对啊，所以就是多拿几条，多送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和长辈，他们都会夸你的啊。
0: 谢谢，
1: 好，加油，谢谢，
2: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来，02596911转播二号键哈，我们这样吧，继续来请我们的周周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好不好？随便什么歌都可以。
3: 那我唱一个跟刚刚都不一样的歌吧。
2: 啊，可以啊，
3: 唱一个那个港都夜雨吧。
2: 港都夜雨，来，有请。

0: 好，就唱这么多吧。
1: 哇，好不一样啊，感觉。来，嘉明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
2: 给大家弹一个走钢索的人吧。
1: 可以，
2: 李泉老师的走
1: 钢索的人。可以，可以，我知道这首歌。
2: OK，
1: 非常有难度。来，有请。我们热线同步开哈，025-969-111转播2号机。各位想参与到我们唱歌环节的话，也可以打电话随时进来哦。

0: 展示
1: 粉红色的回忆。
0: 粉红色的回忆可以，来吧。
1: 我那时候17、18岁，这首歌最红了。
0: 对，来吧。
1: 夏天夏天悄悄歌雪里小小秘密呀，心底呀心。
2: 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3: 在热烈能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焕新发声，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ve 和抖音英超联赛四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4: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经过调整，经过我的调整之后重新变好的男生宿舍。大家好，我是张端。
0: 是的啊，欢迎各位，欢迎我们今天有四位评审，欢迎小芷。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芷。
0: 欢迎嘉轩。
6: 大家好，我是嘉轩。
0: 欢迎嘉明。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明。
0: 欢迎周周。
8: 大家好，我是周周。
0: 好的，零二。

0: 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
3: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4: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5: 上班路上听什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柳岩。
6: 快乐不是一句口号，快乐要成为一种习惯。想要快乐，记得锁定收听早上7点到9点，阿树与你同行。大家好，我是郭敬明。
7: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8: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导演宁浩。
9: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敏。
10: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
11: 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2: 在南京听 FM 997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997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天亮了，江苏醒了，
3: 江苏醒了，
2: 这是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在这个追求快的时代，我想和你一起找回身体的慢节奏。不整虚的，就聊聊今天的早饭怎么吃才最舒服。
13: 妈妈，今天早饭真好吃。
2: 不贩卖焦虑，就谈谈怎么把日子过得像晒太阳一样暖和。FM 101.1，一树阳光，我是阿树。身体要健康，心情也要晒太阳。
14: 阿树，早上好。
15: 阿树，早上好。
16: 阿树，早上好。
17: 阿树，早上好。
18: 阿树，早上好。
19: 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
12: 不让一时的得失影响情绪，不让小小的挫折打击信心，心若向阳，人生处处都是阳光。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0: 互动平台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请大家登录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呢，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阿树个人微信哦，有朋友圈那种个人微信，里面有领导、同事、家人、朋友的那种个人微信，所以你加进来也会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七夕乞巧节。在今天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美妆专区重磅上新九款高性价比的大牌美妆，你听完之后一定是非常的心动，就像我一样恨不得马上就下单。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早起会不会用大牌美妆？好多人说那也太贵了，买不起，但是江苏广电内购平台荔枝新选的这个美妆专区，有小黑瓶眼霜、海蓝之谜的唇蜜、赫莲娜的身体霜、清仓的黑绷带等重磅好物。你知道多便宜吗？每款立减50到100元不等，本身的东西就很便宜，几十上百，有的是那种分量比较小的，总的算起来都是要比专卖店里面的这个一样的产品可能要便宜一半以上都不止啊。今天国际大牌美妆的专区，所有的商品还能够叠加参与满500减50的超值满减活动，上新立减加满减，双重福利是一次享的，只有今天明天两天，朋友们。而这个大牌美妆的活动，你看我买的那个，像我在大牌美妆专区买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一个是那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我特别喜欢用，因为原来我在这个买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无奈之举，买完之后发现这么好用啊，好便宜，现在只要199块钱好像是的，买满一大瓶双萃精华，当时买的时候大几百呢，就是在我们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叫国际专区，它卖的就是这么的划算。还有就是我经常会用它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在店里面你可能要买，要就是1000多块钱啊，150毫升，但是在我们这个专区里面只要哎多少钱来着，我又忘了，300还是100多，反正非常的划算。我买的都是那个，就是我们专区里面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有就是那个面霜，神奇面霜我也很好用，非常的润啊。我觉得用神奇面霜，就是你比如说偶尔要上个镜啊，就是弄点粉的话，根本都不浮妆啊，就是非常服帖啊，不脱妆的那种，特别好。所以这些大牌你要自己去看，有迪奥的，有赫莲娜的，海蓝之谜的，各种各样的大牌里面都有啊，你自己去选就行了。所以这一切啊，想进我们的专区里面看啊，江苏广电官方的这个专区内部的，就是大家原来是我们员工们内购的平台，你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啊。你说阿树我要买大牌美妆，我就把链接发给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0: 非常感谢芳芳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其他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如果在听节目，可以给我发个信息啊，说一声早上好，说一下你是在哪个城市听节目，算是每天早晨的调研。那么高中生们是否已经在开始去学校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来跟我聊一聊。每当暑假结束啊，或者寒假结束，我最期待的就是孩子们开始在路上跟我们一起分享生活的智慧。暑假出去玩了吗？现在还剩下10天左右，如果大家出去玩的话，可以考虑跟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去重庆的武隆啊，去重庆武隆玩玩啊，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的地方。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部都安排，价

又是全新的一天，8月19号星期三小周末6:03，欢迎各位继续来听节目，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看到7A3又说，熟悉的节目，雷打不动的习惯。早上好，早起的各位，在丹阳的我问候各位。那么除了7A3U 丹阳的朋友，其他城市的朋友此刻是否也早起打卡了呢？都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播报坐标，打招呼说早上好。如果在这半个小时当中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而且就是今天是七夕节啊，然后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在早晨那个节目当中，就是我们快乐上班路金陵之声早晨七点到九点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那个珍珠项链，哇，因为把照片发出来好多朋友都买，我觉得有两个原因让大家就是对于这个珍珠项链肯定要买，因为男同胞买的也多啊，送给自己的爱人，因为这个珍珠项链百搭，不管什么年纪都适合戴。为什么啊？哪两个原因？第一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399块钱两条，不是人工珍珠，不是人造珍珠，朋友们啊，你这点必须强调，不是人造珍珠。而399可以买两条，一条是3到4毫米的小米珠，另外一条是7到8毫米的经典淡水珍珠，这两个搭在一起特别有层次感。所以一个就是它的价格啊，399两条啊，不是人造珍珠的珍珠项链。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了照片之后你说哇，哦，这个好看，这个真的适合，就是不管什么年龄都可以买这个珍珠，不贵，而且是穿耳八景的珍珠项链。你在这个今天如果你买了下单，你发个照片发个截图给自己的爱人。

0: 头也不晕了。过去呢，这个腿没劲儿，走不动路，就哪儿都不愿意去，就坐到哪儿就不想动。但现在呢，就是早晚啊，都愿意和老伴儿一起出去走走，有时候还陪老伴儿去菜场买菜，晚上呢吃完饭还出去散个步。他说，他老伴儿都说了，这种情况在以前呢是想都不敢想的。
1: 是
0: 说他是通过这个半年服用以后，一点一点的观察到了带给他的一些帮助。首先我们就说到了精神、体力、气色这些方面，对吧？包括还有睡眠，他都收获到了改变。那么给大家分享这位用户的体会呢，就是说想让大家都知道，这个蜂胶对于糖尿病人的最大意义啊，并不是说它能够去直接给我们降糖，那降糖必须是降糖药嘛，所以蜂胶它不是去降糖，而是呢蜂胶它里面的成分多，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综合调理的作用。这个综合调理呢，就包括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那蜂胶当中的黄酮类啊、萜烯类物质啊，是被普遍视作为是有高利用价值的一个天然的化合物。它不仅因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血清当中血糖的快速增高，还是因为它们能够防止糖尿病患者这种因为代谢紊乱并发症的一些干扰。尤其是对免疫的平衡和调节，使得我们身体的抗病力增强，减少一些感染的几率。还可以有很好的一个保肝作用。这个肝源性糖尿病在治疗的时候我们说过了，对肝病的这个控制和肝功能的改善是最重要的，所以蜂胶里面的大量的萜烯类物质对我们肝脏是有很强的保护作用的，能够很好的去修复肝组织细胞的病变损伤，促进肝细胞的恢复。
1: 是的，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进行咨询。也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
4: 湿度非常大，体感会很闷湿潮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全省的气温在24度到33度之间。

0: 醒一下，今天是浪漫的七夕，那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也给大家送上了一份七夕大礼，在今天的7点到7点20的时候，大家会听到最中国的浪漫。在6点半到7点资讯部分，我们会一起了解到，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市场监管部门启动了外卖专项执法等信息。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在咱们江苏，超过33万医师用实际行动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提醒。
2: 当南京城还在静谧之中，南京市急救中心鼓楼急救分站的急救医生朱文斌已经提前到岗，利落换上急救工装，规整器械台帐，检查执勤装备。一场分秒必争的12小时院前急救战斗，就是工作的日常。
3: 我们急救人其实一直都在路上，一天下来10多项救援任务真的是连轴运转，爬楼啊、跪地、雨夜出诊都是常态。早晨7点多到岗，到晚上8点多交班，

0: 水果进口保持稳步增长，其中榴莲进口额同比增长 47%， 反映高端进口水果消费需求持续旺盛。
1: 冷链降低我们整个生鲜农产品的损耗，也在不断提升我们整个农产品的附加值，带动农民的这个增收。同时呢，我们这种冷链跨境能力的不断提升啊，也带动了我们整个进出口冷链的快速生长啊。可以说我们冷链物流已经成为这个行业发展的这种核心支撑。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说了一堆关于美食的东西，美食当前防线失守，暴饮暴食满怀愧疚。当下呢，各种暴食后的自救方法在网上流行，这些方法管用吗？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
4: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5: 比如说催吐，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4: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妄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妄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5: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
3: 组织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共同采制的《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的时代新章》今天正式上线。浪漫中国。

0: 点北岸最嗨皮，抢购吧！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

0: 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首先，事故方面，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或江阴出口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 ，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南枢纽附近施工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近日，常州客运中心对网约车上客区再度实施改造升级，换新亮相的上客区总面积超过1800平方米，新增双车道6个上客点位，并依托智能手机端精准指引系统，实现乘客与网约车司机的高效定位、快速匹配，有效压缩接单、顾客及上车各环节时长，全面增强接驳通行效率。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听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00，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间是清晨的7:03，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感。